0: 托着千千万万普通人对祖国的热爱。许多学校都曾收到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国旗。2021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收到了2008年9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
1: 来保卫我们的国旗。
0: 那一天是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她更是鲜红的勋章，授予用青春和生命守卫祖国的英雄儿女。2022年元旦前夕，肖思远烈士生前所在连队收到了一面2021年8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

0: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刘毅。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上听到的国歌是录音播放的呢，还是现场演奏的？国歌的演奏又有哪些规格和标准呢？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扇门里。
1: 那我们中间下个短笛，哦，
2: 滴答答答，滴答答答，就吹了这个东西。
3: 对于这个天安门升旗工作，希望大家啊充分的做好心理准备，调整好自己的演奏状态、身体状态、思想状态，好吧，我们确保这次工作圆满完成。
0: 在我身边的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常任指挥程元文。我们最好奇的还是国歌演奏的规格和标准，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其实国歌的演奏的这个规格和标准啊，主要体现在两个数据上，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数据。第一个呢，我们是国歌的演奏速度。国歌演奏速度是每分钟96拍，另外一个呢就是国歌演奏的时长，啊，时长呢是46秒。中国国歌是个非常有特点的国歌，
0: 对，
4: 我们开头只有小号为主奏，小号的这个音色呢铿锵有力，也是用音乐来诠释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一个必胜的信念。
0: 我们军乐团第一次演奏国歌是在什么时候？
4: 啊，我们军乐团第一次演奏国歌是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其实我们军乐团呢，总是在离祖国心脏最近的地方去演奏国歌，我们也是用心去感受到这个时代脉搏的跳动和祖国发展的一个进程。
5: 国旗杆南侧的那片区域呢，就是我们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国歌的地方。啊，我们只有每月的一日呢大升旗，啊，我们军乐团才会在现场演奏国歌。
6: 现在是10月1日凌晨的5点58分，我们看到军乐团已经入场。
0: 今天是祖国母亲75岁的生日，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在这里等

0: 在升国旗唱国歌为祖国庆生。我们也是注意到在看台上有来自我们部队的官兵代表，请跟大家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杨根四连连长邱安。
2: 我是杨根四连副东旭。
3: 大家好，我是杨根四连肖如基。
0: 今年五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授予杨根四连是在楷模称号。今天呢，联队官兵也来到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此时此刻感觉怎么样？
1: 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激动。我们联队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巾联队，抗美援朝时老连长杨根思抱着战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联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党的十八大以来，联队先后完成了国际比武、国际维和、抗洪抢险、实兵演习等重大活动，可以说这些荣誉的取得是党和人民所赋予的，是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用青春和鲜血取得的。今天我们三个在这里代表我们杨根四连全体官兵升国旗唱国歌。
0: 三个人也是千军万马。
1: 是的。
0: 那副班长呢？副班长怎么样？
2: 站在这呢，让我想起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擎举着我们杨根四连的战旗，作为战旗方队的一员，受到了党和人民的检阅。那会儿的心情啊，是和现在一样的激动。
0: 哦，为什么激动？
2: 就觉得家国安宁由我们来守护，这盛世如先辈们所愿嘛。
0: 荣军呢？
4: 很激动，跟班长一样。我是陆军步兵学院七星。
5: 大家好，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的佳慧。
0: 那马上又要唱国歌了，这个心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4: 这一次的升国旗唱国歌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国家的荣耀，军队的荣誉是同我个人的生命在一起的。
5: 除了七星说的，我还感受到一种鼓励。无论在哪儿，哪一次唱国歌，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支持我把青春与智慧奉献给科技报国的理想。
0: 是的，青年的样子便是青春中国的样子，青年官兵的样子便是奋进在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上的人民军队的样子。马上万众瞩目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一起升国旗唱国歌。

清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黄

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沿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

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归化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归化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

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阏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

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

特，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卓璇的《昨夜风今宵月》。陈卓璇翻唱的《昨夜风今宵月》，以细腻的嗓音将这份甜蜜又略带迷茫的爱恋娓娓道来。这是一首兼具诗意与流行潜质的作品。陈卓璇的演绎让爱情中的脆弱与勇敢并存，展现了年轻一代对情感的真诚态度。

不爱无聊人间，只偏爱你的眉眼。来自陈卓璇的《昨夜风，今宵月》。继续来听马赛克乐队的全新专辑第二波单曲《盛夏爱狂欢》。马赛克乐队用音符勾勒出最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夏天是一个允许一切发生的季节，不加掩饰的告白，心意缠绵的

话，尽情欢愉的热恋，爱这件事情总在夏天变得格外深情而灿烂。闭上眼睛，跟随旋律摇摆身体，来一支只属于夏天的舞蹈吧。

夏季进入尾声，我们想用一首歌描写那些最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马赛克乐队的《盛夏爱狂欢》。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小沈阳的《沈阳真香》。这首歌旋律轻快，歌词接地气，融合了沈阳市井烟火气与现代城市风貌，展现了这座东北城市的青春活力与人文温度。句句唱透沈阳烟火，每个人都有嘚瑟的机会。欢声笑语，付出就没错，传递积极向上的城市价值观。来自小沈阳的《沈阳真香》。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马嘉祺的《写你》。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时代少年团团长马嘉祺作为新生代优质偶像，凭借其清澈极具感染力的嗓音，现场歌曲让抗战精神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方式得以传承与弘扬，让更多人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0: 唱。
1: 跟随旋律，一起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来自马嘉祺的《写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萧煌奇的《做一个惜情软心的人》。这首歌以温暖厚实的嗓音，诠释了一段对过去感情无法释怀的深情思念。萧煌奇谈到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一段曾经全心付出的感情，即使最终没有结果，甚至对方已经不在身边，这段记忆却如影随形。那种念念不忘，不只是对一个人的牵挂，更是一段生命经历的见证。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颈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

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身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龟兹、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

0: 脉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在驾驶时过弯道是非常常见的情况，正确的过弯道技巧能够提高驾驶安全性。下面将介绍几种快速安全过弯的驾驶技巧。
2: 一、转弯路线。在转弯时，既想要快速通过弯道，又不希望产生太大的离心力的话，就必须充分利用道路的宽度，尽量以趋于直线的大弧度来转弯。所以在转弯开始前，要靠着弯道的外侧进入弯道，在中间的时候要靠着弯道的内侧行驶，也就是说在弯道弧顶的地方应该紧靠着弯道的内侧行驶，在过了弧顶之后再切回弯道的外侧，靠着弯道的外侧行驶出弯道，即过弯时要选择外、内、外的转弯路线。二、过弯原则。在还没有进入弯道仍然保持直线行驶时，应先踩刹车让车子减速，如果弯道比较大则应进一步降低车速，同时还需先降一档，以低速进入弯道之后先选择转弯路线和修正方向，然后踩油门，此时因为车柄加速会使重心后移而让车头稍微浮起，方向盘变得比较轻，后轮也会出现少许的横向侧滑，车子就可以简单过弯。当看到弯道的终点时将方向盘回正，在确认路况安全后加油门快速出弯就可以了。三、上坡弯道。在通过上坡弯道时，进入弯道应该松掉油门，让车辆以较快的速度靠着弯道外侧进入弯道，然后将档位降低一档或两档，接着选择路线和修正方向，同时轻点油门，在过了弯道弧顶之后再切回弯道的外侧，同时加大油门，然后靠着弯道的外侧快速驶出弯道，在此过程中也应该选择外内外的转弯路线。四、下坡弯道。在通过下坡弯道时，进入弯道前应该松掉油门踩刹车，让车辆大幅的减速，并且将档位降低一档或两档，然后以较慢的车速靠着弯道的外侧进入弯道，接着松掉刹车，选择线路和修正方向，在过了弯道弧顶之后再切回弯道的外侧，同时轻点油门，然后靠着弯道的外侧快速驶出弯道，在此过程中也应该选择外、内、外的转弯路线。五、盲区弯道。盲区弯道是看不到出口的弯道，在盲区弯道上行驶时，由于看不到弯道尽头的交通情况，首先必须降低车速，并且不能按照普通弯道的方式驾车行驶，为了避免和对向车辆发生事故，必须靠着道路边上行驶。在通过左弯道时，汽车应该沿着弯道的外侧行驶，在通过右侧弯道时，汽车应该沿着弯道的内侧行驶，一旦看到弯道的出口就可以变换车道修正方向，接着按外内外的方法加油门加速驶离弯道。六、复合弯道。复合弯道是两个以上弯道组成。

0: 的弯道。在通过复合弯道时，重点是保证最后一个弯道，以便在最后的弯道出口处快速驶离弯道。首先降低车速，驶入第一个弯道的进口，在每个弯道上都按照外内外的方法行驶，期间可以稍微加点油门。在通过最后一个弯道时，一旦看到弯道的出口，就可以修正方向，充分的加速直线驶离弯道。
1: 开车时遇到爆胎、刹车失灵等突发状况该怎么应对，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爆胎时千万别猛踩刹车，一般情况下爆胎轻者会使车辆失去正常的行驶状态，方向失去控制，严重时将会出现车辆完全失控、甩尾、掉头。针对爆裂的轮胎所在位置不同，爆胎的后果也不同。如果是后轮的轮胎爆裂，车辆的尾部就会摇摆不定、颠簸不已，而如果是前轮的轮胎爆裂，则会严重影响驾驶者对方向盘的控制。专家提醒，如果发生爆胎，要尽量保持冷静，不能急打方向或急踩刹车，否则会酿成侧翻等事故。刹车失灵怎么办？当汽车正在高速行驶，却突然发现刹车不管用了，此时千万别慌，别想当然的一伸手就猛拉手刹，因为手刹一般作用在后轴上，在高速情况下，即使把刹车片磨完了也没用，反而会使车辆出现甩尾。正确的做法是立即设法降至一到二档，这就是所谓的发动机降速，然后再反复踩刹车踏板，这样就能够将刹车鼓中的气体赶出去，重新恢复刹车力。如果这样做还不行，就只能采取下策了，就是小心地往路边护栏上靠，以致强行减速。但此时你要让车身与护栏接近平行，否则车会被弹出来，这很危险。随后当车速很慢时，可以借助于手刹使车辆最终停下来，注意驾驶中看不到的危险。许多车祸的发生其实与我们不了解特殊情况下的险情有关，特别是一些看似正常的情况下却往往隐藏着很多看不到的危险。一、超车头、会车尾。在超越同向行驶的汽车时，一定要注意它的前部，因为看似慢吞吞行驶的汽车，其实有可能正在避让从它车头经过的行人。而与对面来车会车时，则需要注意它的尾部，因为那里也可能会窜出横穿马路的行人。类似的情况还很多，比如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突然减速，那么你也要采取相应的举措，因为那辆车很可能突然发现了一些情况，比如路中的异物、大坑等，如果你此时贸然加速，很可能发生险情。二、不要依赖电子设备。车上的电子设备越来越多，但还是要提醒司机不要盲目依赖，因为任何电子设备都是辅助司机行驶的，无论多先进的电子设备都只在一定限度内帮助我们回避危险，像 ESP 就有它的工作极限，倒车雷达也有可能存在盲区或者出现故障的时候，安全驾驶的关键还应该靠你自己。三、学会预见性驾车。许多驾驶员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下山行驶时，一个看似不急的下坡弯道，却要比平时费更大的力气才能降低速度，这是由于车辆在下坡时的重力加速度会让刹车系统的负担变大，而车辆在转弯时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要比正常路面差，再加上频繁的上下坡制动，也可使制动系统的力度发生衰退。因此山路行车时一定要匀速驾驶，你要懂得对路况进行预见性判断，特别是山路是盲区最多的路段，许多看似普通的转弯，而事实却是连续的 S 型弯，
2: 100公里的喷水量呢几百毫升差不多了，而且喷射的时机它也很有讲究，你直接把含有 40% 多水的这个二锅头把它倒到油箱里面去，这个对发动机的燃烧绝对是起反作用的啊。这邵一鸣等人发表在重庆交通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重庆交通大学，它上面的论文啊，这汽油混合气掺水对汽油机燃烧过程的影响，他们是这么说啊，由于水不是燃料，那汽油机点火时呢，混合气中的水分子不仅不能燃烧，也不能助燃，而且水的比热容大，当周围温度上升的时候啊，还会从周围的工质中吸收能量来提高自己的温度，在着火与燃烧初期呢，会对火焰核心的形成和火焰的传播产生不利的影响，就好比说你菜里面你稍微放一点盐，你就觉得比较鲜比较好吃，对不对？但如果说你是一碗 菜，对不对？你

0: 放了一碗盐，你把哈巴巴巴把它混在一起，这有可能就没法吃啊，味道都是破坏掉了啊。那如果说你的发动机直接烧二锅头，那么发动机在运行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会熄火，并且呢再启动也困难啊。所以说车子没油了，你往油箱里面加二锅头，虽然理论上它是可以着车的，但实际上发动机它并不一定能稳定运行啊。你真的没办法，荒郊野外一只狗熊在追你了，是不是？那实在喊不到救援没办法，你碰巧有一瓶什么二锅头什么烈酒，你试试看，你就赌一把啊，那说不定还能开一段啊。那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建议直接把酒或者是其他类似的东西你倒到油箱里面去，真的没油开了你打个电话找个救援嘛，对不对？
1: 副驾驶的人喜欢所谓的教人开车是投射效应在作怪，那作为驾驶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面对和应对乘客的过度指教呢？
0: 日本225杂志做了个调查，最让驾驶员反感的行为是什么？副驾驶对正驾驶各种开车的方式指手画脚啊！那这种行为就好比唐僧一直在你耳边念念念念念，心里烦得很啊！你想做什么事情都不太做得好啊！那首先啊，副驾驶的人喜欢所谓的这个教人开车呢，他是投射效应在作怪啊。哎，徐家昌奏成熙在新西部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啊，论投射效应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上面说啊，不少人的认知缺乏客观性，喜欢把自己当作标准，并且呢把自己的感情意志行为特性呢等等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强加于人。说真话啊，这些人只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对的，并且想让别人也照自己的想法来做这个事，来获得别人的肯定和自我的满足。就好比如果说我是很喜欢吃榴莲的，榴莲那么好吃的你赶紧吃嘛，你去喜欢吃嘛，你肯定要喜欢吃的，那么好吃的榴莲你怎么能不喜欢吃呢？不然就不高兴，说不定还吵起来啊！榴莲你都不要吃，你什么品味嘛？有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缺乏安全感，也会下意识的指挥驾驶员开车啊。王范文在《河北企业期刊》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干涉别人只因缺乏安全感，上面说啊，有些人很难忍受不确定感，当内心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呢，会通过人为的制造确定性以及强烈的控制欲来满足自身对安全感的需求。说的话啊，就是副驾坐在边上的那个人。命是交到了驾驶员手里了，是不是？我自己又开不了车，然后我和你一样坐前排，是吧？车子又不受自己控制的，那有的人真的是会担心的，就会想要通过指挥那个正驾驶的驾驶员来获得这个安全感，还是在我的掌控之内啊，就有点这种意思啊。但其实副驾驶的人一直说话是反而容易干扰驾驶员开车的，是增加危险性的啊。歪美娜、李阳、何庆在交通工程期刊上面发了一篇论文，驾驶分心行为驾驶人的多重对应分析，上面说啊，这驾驶分心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2014年全国简易交通事故一共发生了 656.3 万起，驾驶分心造成的，47.2%司机朋友们都规定不许搭腔，不许说话，专心开车，都有规定的，是吧？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安全，得想方设法让副驾驶的人不要影响自己，如果我们自己开的话啊。那第一个办法啊，就是上车前先委婉的告知对方，比如说我自己开车啊，旁边有人一直教啊，会忘记怎么开啊，会非常危险的啊。在开车的途中，要是副驾驶忍不住了还是在那边说，我们就不断的提醒你，比如说你再说我真忘记怎么开了，他反而那我不说，这样反而客气点比较好。你要跟他说闭嘴，吵起来了，你们还不如不要一起出门了，对不对啊？那第二个方法呢，什么呢？把音乐声音开得稍微大一点，这个副驾驶在说什么不太听得清楚，不是说是完全听不到，你开那么响，那外面车子按喇叭你也听不到了，是你知道他在说话，但他说话的内容其实你分辨不太清楚，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么参考陈杰等人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上面发的论文，驾驶中听音乐对驾驶安全的影响，上面说啊，60分贝听歌时呢，开车会更加专注，对车辆的控制也会更好。简单讲啊，就是听歌不但能够避免副驾的这个朋友唠叨啊，还能让自己开车啊相对能处于一个更好的状态啊。第三个办法，让副驾来开，我们随便找点理由，什么我们有点困了，眼睛有点累了，腰疼，是吧？你开， 你开的时候我在副驾说，你感受一下啊，我也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在那边说啊。何浩然、周依然在世界经济期刊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哎，给你听一下啊。换位经历是否会促进换位思考，哎，来自经济学实验的证据。那换位经历呢，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感受他人的情感和想法，从而达到换位思考的目的，并且影响

0: 影响参与人的行为。说人话就是时间久了，他自然也会意识到之前的行为是有多烦的，以后呢他再唠叨的可能性也不会有那么大啊。但也有一种情况，哎呀你这么说，那你来开你来开，不啦我就不要开了，哎，唠叨没有唠叨的，开你让他开他是不开的，哎，也有可能会是这种情况的啊。但是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说富家谁做富家，一般是老公的老婆，老婆的老公嘛，都是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你这种像怄气一样的人啊，那不行，你来开这种有可能也是不太好，对吧？那所以说也不是特别推荐这方面的这种做法。那更不推荐的是什么呢？实在是太吵了，哎，你下车，你打个车，你走。这个听起来是有效，的确是让副驾不唠叨了，这个目的能达到的这种情况下，其他的问题会不会产生呢？所以说啊，很有意思，我们在做汽车的时候，你如果单纯只是解决这个技术上面的这种问题，没有考虑到生活的场景的话，往往还是有可能得不偿失的啊。总的来说，做副驾的人喜欢教我们开车的话，一方面就是因为他有可能觉得他自己技术太好，自信过头了，另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他缺乏安全感，想要通过控制驾驶员的操作来获得这个安全感。也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他真的就只是想和你聊聊天，都有可能的。所以说两个人出门，五个人一起坐一台车子，重要的不是开车水平到底是怎么样啊，也不是说到底害怕不害怕的问题，是大家愿不愿意知道这样的情况，还是一起出发。在一起出发愿意一起同行的这个过程中，谁更能够承受一些，谁更能体谅一些，大家能不能更好的达到想要去的目的地，有可能这才是关键所在吧。
1: 轮胎是车辆与地面唯一的接触设备，重要性可想而知。那么轮胎在什么条件下才需要更换？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0: 轮胎磨损或老旧到一定程度呢，其实已经建议换了。网上有些朋友在说，你开到磨损标记了，完全不剩了再换，其实没有必要这么节省啊，安全风险是会增加的啊。那轮胎上面的这个花纹呢，是轮胎抗滑能力的关键。董斌等人在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上有篇论文，基于座椅的风带中，在经过发泡中的风道，穿过门皮的通风孔，实现座椅表面的通风。说人话啊，前面不用记的，想要实现座椅通风功能，你需要在座椅内部啊，就把风扇装进去，风道单独要设计出来，而且座椅表面啊，你就需要打孔来，哎，对这个表面也有关系，不是说你什么皮都行或者什么布都行，这些操作都是要花很高的成本的。那相比之下，座椅加热电热丝，它不影响这个座椅本身的结构的，装装进去缝缝进去就行了，你要搞个通风，整个座椅要重新设计的，你一想就知道成本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一个就是我一个锅，原来拿了个筷子做了个安徽料理炒面啊，你要炒粉是吧，啊，炒粉都行啊，突然之间人家说我要个砂锅，那都不一样的东西了，对不对？傅斌在《城市建设理论研究》期刊上面啊，发了一篇论文《汽车座椅通风功能应用浅谈》，上面说啊，对需要增加座椅通风的座椅呢，是需要重新考虑座椅的人机工程学、结构参数、人体冷热舒适性、座椅布局、座椅压力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简单的说啊，就是既费钱又费时，这有了这个东西也不见得人家就特别愿意来买我这个东西，又不像这个座椅加热这样顺便带带就能换来更好的生意，当然就不愿意搞了。如果真的有人说我就是要用座椅通风特别好，加钱朋友加钱啊，就是这种感觉啊。座椅通风不但成本高，而且这个需求量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都要加钱了，就说明是没有那么多人要的啊，那么车企就更加不愿意了。长春工业大学杜徐徐硕士论文分享给你，基于人机工程学的新能源汽车座椅设计研究上面说啊，这用户对汽车座椅的舒适配置需求呢，占比最高的什么头枕支撑达到了 60.16%， 减震抗震效果呢排在第二，占比呢为 56.91%， 而座椅通风的需求比例呢只有 39.02%， 甚至还不如座椅按键触感、腰托、坐垫靠背的长度和软硬及脚腿部的这种空间要来得多啊，你看就是排得很后面的。对于车企来讲，同样的预算为什么不让大家坐得更舒服一点，不通风其实大家在乎的没有那么多了，哎，就这种感觉。而且呢，座椅通风呢一直以来都被我们买车的消费者呢当作是一种高配车才有的这种配置，一般车子啊它是不装的啊，抱怨的人也不会那么多。你比如说啊，保时捷卡宴、奔驰 S、宝马7系、雷克萨斯 LS 这种级别的车子，座椅通风 它还不是标配呢，基本上要选装或者顶配车型才有嘞。

0: 是吧？那其他的车子没有，没有就没有嘛。我觉得家用车为什么要有？哎，有时候大家还这么想。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很多车子都有座椅加热，装装便宜，装装方便，大家都还买账，而且提高了这个竞争力，厂家就愿意。反过来看，座椅通风不是你想装就能装，整个座椅全部都要重新搞，几万一个的，哎，这个设计又要费很多的时间，好不容易全部都有座椅通风了，好像也没有生意变好啊。那车企花这个冤枉钱干什么呢？人家做生意想要盈利的嘛，对不对？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2期。
2: Top 4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近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9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7周第十位，黄龄《听夜雨》。

恭喜一张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7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陈嘉桦为电视剧《欢乐家长全二》演唱的片尾曲《咏鹅》。歌曲以唐代骆宾王《咏鹅》为灵感进行创作改编，旋律轻快洗脑。Ella 表示，这首歌看似童趣，实则蕴含正向的能量，鼓励大人从孩子身上学习勇敢、好奇与无畏的精神。新歌上榜，来到第39位。

0: 之勇敢的鹅。
1: 不仅能成为亲子共唱的欢乐曲目，还能作为校园健身操的背景音乐，来自艾拉陈嘉桦的《咏鹅》。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命》，激昂澎湃的曲调搭配 TOP 登陆少年组合热烈有力的演唱，诠释了勇敢无畏的坚韧态度。少年们逆天改命，硬核开唱，歌曲摆脱传统口水歌的模式，被赞热血有救赎感，尤其是舞台上的表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3位。Bring me.Woo!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上升的一切》。黄子弘凡用极具叙事性的声音将牵挂延展为向上生长的力量，轻柔托起每一份坠落的思念。歌曲跳出传统流行框架，融合圆舞曲与民谣叙事，展现了黄子弘凡从美声到多元曲风的进阶。歌曲仿佛是天堂亲人的来信，抚慰生者的思念。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8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惠民大道在新通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29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7周，第5位，胡海泉，仿佛即将分开却又不散。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张远为电影《捕风追影》演唱的主题曲《不息》。歌曲以恢宏弦乐与高昂的旋律结合，致敬幕后默默付出的动作演员，传递坚持与热爱不息的精神。电影《捕风追影》由杨紫执导，成龙、张子枫、梁家辉主演。这部电影也成了近十年国产动作犯罪片高分之作，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以伤痕做印记，将血肉熬成传奇勋章，来自张远《不息》。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歌手李佳薇演唱的开学季主题曲《少年的歌》。李佳薇以歌声为笔墨，勾勒出少年的志向。歌曲中既有对理想的坚守，对青春的礼赞，也蕴含着对家国使命的回应。新歌上榜来到第1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夏天好像真的结束了，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陆虎的全新原创单曲《我想我是夏天》。在秋天发布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更是关于告别的歌。还好每年的夏天都是崭新的，一起试着把曾经的爱和美好留在某个夏季里边，再一起迎接一个新的夏天。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把它抠了一半啊，完整个墙使劲儿啊！
1: 你给我踢墙，
0: 踢墙行，没砖呢，
1: 砖呢
0: 砸他家去了，
1: 搬去！
0: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那模样，我也怕，特像啊！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个墙，
1: 大哥，隔壁有动静
0: 啊！
1: 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先是小锤抠缝，
0: 知道，
1: 然后大锤搞定，
0: 明白，
2: 搞定、啊、
3: 哎呀哎呀，
0: 干什么？
2: 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笔出砸火机、啊、
0: 大哥咱有砖了，砖呢、啊、
1: 那我这面墙怎么办？
0: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了东墙补西墙呗，大哥。
1: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0: 绝对！
3: 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
0: 我砸的。
3: 谁让你砸的？
1: 我让他砸的。怎么的？
0: 这太横了，可能是物业的。
1: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我怕你。
1: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
0: 是。
1: 我告诉你。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因为这是我的家。
3: 你们家住几层啊？
1: 九层。
2: 这是几层？
1: 九层。
0: 大哥没错，你看这牌子写的怎么，你看
1: 是说你
0: 门口挂的牌子上写的九层啊。
3: 你知道什么呀你、哎、呀，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0: 大哥把人家给砸了，
1: 大哥
0: 找物业，找物业，找物业，
1: 大哥
0: 找物业，
1: 找物业，
0: 找物业，给钱呢，八十啊！大哥，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你跑，你跑，我让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死等。我，哎呀！老乡们，上打电话呢，打愣了，上医院呢。
4: 谢谢。
5: 喂喂，算了吧，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什么

0: 跑不到村委会，本主任找你有急事。
1: 乡亲们好，我就是大喇叭里边喊的宋二愣子，大家认识我吧？我是我们村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因为只要上边一来领导到我们村，我们村主任就让我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演戏给领导看，主要是吹捧他。就这么喊我，肯定是上边又来人了。你们说今天我还能帮着他糊弄领导吗？谁喊能呢？能你上来，这么好看的小女孩什么活都敢接。
0: 嘿，孙二愣子，
1: 剧主任，
0: 你是不是要反天呢？怎么才来？
1: 我这不来了吗？
0: 检查组一会儿就到，老规矩，关键的时候冲上去当着领导的面使劲的吹捧我。
1: 行，老规矩，把今天吹捧您的台词给我。
0: 妈，这么重要的事我给忘了。
1: 那完了，你没给我词儿，我怎么吹呀？
0: 不要紧，你就说我干过的那些好事儿。
1: 你干过好事吗？
0: 我干过还用你吹吗？
1: 主任呐，你换个人演行不行啊？咱村这么多人，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糟蹋。
0: 我舍不得你这张脸呐。大家看看这张脸，多么具有欺骗性，貌似忠厚，一脸单纯。
1: 主任的意思是我轻易不骗人，一骗骗一骗。
0: 臭家伙。
1: 主任呐、啊、你看咱周围那几个村、嗯、人家村主任带着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北小旺村啊，这村主任带着大家修水渠建大棚，现在人家是绿色生态园，还有黄米村，那过去是有名的贫困村，那村主任带着大家建了食品加工厂，人家早就脱贫致富了。您要像
0: 拉倒吧，你看看那几个村主任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再看看我的腰。
1: 你腰在哪儿呢？
0: 你管我腰在哪儿呢？我的腰依然坚挺。
1: 这大腰子肥呀、啊！
0: 别给我整那没用的。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演好了，你们家的危房改造款我立刻批给你。
1: 那我要演不好呢？
0: 你就等着危房变废墟。
1: 我演，剧主任，我今天一定玩命演。
0: 但是今天这个场面你一个人撑不下来，我请了个主角，你给他打个下手。
1: 啊？咱村还有会演戏的？
0: 老刘头新招的上门女婿。县剧团的，
1: 人家县剧团能给您干这个？
0: 他要是不干，我不给他老丈人办低保。
1: 低保是国家定的政策，你说不给就不给啊？
0: 怎么的？我的地盘我做主。那是啥？
1: 驴啊，
0: 驴！我要说他是马，我看谁敢说他是驴？你敢吗？
1: 我不敢。你就说他是你，我们也没意见。
2: 主任呐，开会了。
0: 开会。老刘头女婿已经往这来了。
1: 哎，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呀。
0: 我也没见过。没事，他骑自行车来的。他可没干过这活、你给他好好说说戏，等检查组一到，你们俩就冲上去给我掀起个高潮。高潮，高潮。
1: 你看这造型吧，还高，撑得跟个球似的，我到哪给你整高潮？
3: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高潮。哎，领导，这次暗访啊，别的村都很好，只有剧主任这个村老百姓的意见很大。对，我就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演戏。
1: 来了。老刘头的女婿。来帮着村主任演戏。
3: 演戏
1: 啊？上面来领导帮着主任演戏糊弄领导。
3: 来就来了，啥呀？
1: 县剧团的是吧？条件不错，五官长得很清秀。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你精神点儿啊，也没刮风，别老眯着眼儿。
4: 没眯，睁着呢。
1: 睁着呢
4: 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眼睛长得也太自私了，他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他。
4: 什么意思啊？
1: 没啥意思，算你争着呢。
4: 什么叫算呢？一直争着。
1: 哎呦我的妈呀，县剧团长得也太磕碜了。他女婿，
3: 哎，
1: 来来来来，你属啥呀？
3: 属猪。
1: 过年六十

0: 了。
1: 36的猪，
0: 我的妈呀，这谁能看得出来呀？这脸长得上下五千年，沧桑啊！
1: 怎么地了这是？
0: 没事。哎呦我的妈呀！其实你来吧，我也理解，是吧？啊，你是为了你老岳父那低保，是吧？我是为了要我们家的危房改造款，要不谁能干这缺德事儿？
1: 哎，咱干啥缺德事儿了呀？
0: 剧主任说了。一会儿上面领导来了以后，咱俩冲上去，完了使劲的吹他，
1: 吹他。
0: 嗯，
1: 那他干什么好事了呀？
0: 他干好事，他连人事都没干过。
1: 他，哎呀，那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妈演戏人，现剧团的，一秒入戏，眼睛真能睁开呀！哎呦，一会儿领导来了，你再演，你老岳父的低保就下来。
1: 哦，对对对对，不演不给办低保是吧？
0: 剧主任不会这么说，剧主任会让你等。
1: 那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低保下来，你的老岳父已经不疼不痒，往那儿一躺，老享福喽。
1: 什么意思啊？

0: 背不下来。这词儿我看了半年了，我都背不下来。
1: 为什么呢？
0: 不是人话的词儿，不好背。
1: 哦，我还真想看看这不是人话的话，它是什么话？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的。
0: 你这么念可不行啊！剧主人要的是高潮，你得使点劲儿，
2: 使劲儿。
0: 你想想，你老岳父，
2: 嗯，
0: 低保，嗝屁了。
2: 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亚洲奔国际，定上一个小目标，咱先赚他2亿。一年赚2亿，主任就是遥控器，遥控器一发射，历史记录全打破，破记录争第一，主任就是挖掘机，挖掘机哪儿加强，主任展翅要飞翔，要飞翔。
0: 行了，老岳父低保下来了。
1: 你们就这么演戏呀、啊、这也太简单了吧。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县剧团你还瞧不起人，你是摊着个容易演的，你演个男的你试试。
1: 有男的吗？
0: 那当然了，上次领导来的时候，主任让我演个贫困户，老难演了。
1: 你还演过这个呀？
0: 哦，
1: 那你给我们演演呗。
0: 你别闹这事。
1: 演演群众的呼声，你不演一会儿我不会演。
0: 你这人，来，你把这曲子给我放一下。
2: 还有音乐啊？
0: 那当然了，那天领导来的时候，主任专门安排大喇叭里边就放这个曲子，就为了烘托个气氛。这曲子主任给我的，让我平时拿它练。
1: 哦，开始。

0: 谢谢领导还想着我们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其实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1: 谁呀？
0: 他就是我们的村主任的主任的头。
1: 哎呦小伙子，你真哭啊？
0: 不哭不行，我上回光打雷不下雨，主任罚我500块钱。
1: 500啊？哦，哎呦，那你们主任这么厉害，你们干嘛要选他呢？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跟你说，选村主任的时候我们主任有招。你看啊，选主任的时候每个人手里可以投2个候选人。嗯，主任说了，第一票你就投你自己，人性不；第二票你必须投我，谦虚不；最后一唱票，全村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是一票，就我们主任票最多，他选上了。
1: 他选上了。嗯，那你们主任没有怕的人吗？
0: 他怕上面来人，上回来了个领导就说了一句话，你这什么情况，那把他吓得在家嘚瑟好几天。
1: 哦，哎，那我要是上边来的呢？
0: 你还上边来的，你给我上一边去。
2: 哎哎，坐这等着。
0: 哎，主任
2: 你可以回去了啊。
0: 不，我没演呢。
2: 演什么演呢？都这个点了，检查组肯定不来了。
0: 你把我的危房改造款批了吧。
2: 你也没演，我批什么批呀？
0: 那没演也不赖我呀。
2: 那赖我呀？那么检查组不没来吗？
0: 那检查组为啥不来呀？
2: 你还怕这检查组来呀？有能耐你把检查组找来，我现在就给你批。
0: 你咋知道我找不来呢？
2: 什么意思啊？
0: 啥意思？检查组来了。
2: 哪儿呢？
0: 他检查组的。你站起来。县剧团全靠你了，你帮帮我啊！
2: 您是？
1: 我姓高，专项检查组的。
0: 高潮来了！
2: 你没胡说吧？
0: 没有。
2: 演。
0: 啊？
2: 演。
0: 演吗？啊！他危房改造款没给我批，我能演吗？
1: 他这个危房改造款什么情况啊？
2: 情况就是。

0: 劈呀、啊，已经劈了。拿拿着，
1: 老刘头低保能劈吗？那个低保什么情况啊？
0: 他早就劈了，那拿着。
1: 那你罚我那500块钱呢？
0: 什么情况？
1: 他有点犹豫，
2: 是吗？
0: 还！我逗他玩呢，那拿着，不常逗。林子，您都看见了吧？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为乡亲办事，我是尽心尽力。虽然我有病，我的腰不好。
3: 他腰什么情况啊？
1: 腰大肥。
0: 林子，我接个电话。
1: 没想到你这么好使，可惜你只是个县剧团，你要真是检查组的该多好。
0: 对，高科长已经到我们这儿了啊，请高科长听电话。好，该多好，高科长。
2: 哎，啊，你们往这儿来了，好，一会儿咱们村委会见。
3: 什么情况啊？
1: 你真是高科长
3: 啊？
1: 你眼睛不小。
3: 小，我的眼睛长得太自私。
0: 领导，这小子不会说话。
3: 他说的全都是实话。你是天天在跟我们演戏啊。别的村为什么过上好日子了？是因为所有的村主任每天都在想着给老百姓办实事啊。你整天想的是怎么弄虚作假糊弄领导，这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0: 林涛，
3: 你的情况啊，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一会儿要找你谈一谈。
0: 要跟我谈话什么意思？
1: 你要嗝儿。
3: 一会儿我们也谈一谈。
1: 我也嗝儿了。
3: 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说的形成文字材料？
1: 敢，签字画押我都敢。有党和政府给咱撑腰，咱老百姓啥都不怕。
0: 领导，我承认我在工作上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也是苦出身，我是农民的儿子。
3: 你还知道自个儿是苦出身农民的儿子呀？你不给老百姓办低保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你卡老百姓的危房改造款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老百姓是你爹呢？你在村里欺下瞒上祸祸老百姓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
1: 说得好，领导，我们不要他这样的儿子，莫坑爹。
4: 谢谢
0: 刀下留人。
4: 谢谢你们终于来了，快救救我呀。
5: 来者何人？为何闯入刑场？
6: 威武！
7: 回大人，要挨斩的这位是我的堂弟。
4: 县太爷，县太爷，这位就是我和您说的那个证人，唯一能证明我清白的证人呀。
5: 本官问你，你能证明他无罪？
7: 能。
5: 哦，你叫什么名字？
7: 张恒。
5: 你的年龄？
7: 33。
5: 哦，你跟人犯是亲戚关系？
4: 县太爷，我不是他的堂弟，他是我亲哥哥呀。
5: 好吧，拿证物，看他怎么说。
4: 县太爷，我真的没偷他呀，我真的没偷这个呀。
7: 弟弟，如果你的解释有用的话，他们还会这样对你吗？听哥哥说，昨日晌午， 有一只花瓶，对，就是这只，非常蹊跷的咕噜到了我的弟弟的身旁。是大花瓶的旁边有一些小石头块，我弟弟看罢，怕花瓶磕在小石头块上碎了，他伸手将它救起，保住了这只花瓶，保住了它的完整。此刻不巧来了非常多的衙门里面的人，衙役呀，这个
8: 大人不可能。当时我们都在衙门里，不可能到现场。
7: 是啊，这么说案情就更复杂了。那化妆衙役的人是谁呢？
4: 哥，你就救救我，别闹了，和大人说实话吧，我真的没偷这个呀。哥，
7: 哥如果不相信你，哥就不会赶来呀。哥走了多少远，多少里呀、啊、继续听哥把话讲完。这个那么多的假衙役将这个事情转嫁在我亲兄弟的头上，他们是什么目的呢？是为什么呢？那么这么聪明的大人为什么能相信呢？
8: 我没说他偷啊。
7: 是啊，
8: 此瓶是本官送给知府大人的收藏品，是你的弟弟为何在这釉面的花纹上又涂了一遍。
7: 刚才想必大人已经听到了，在这个花瓶从高处往下咕噜的时候，它的花色变浅了。我弟弟也是好心，但他却办了坏事，他一层两层三层五层的涂啊，涂的过程中被你们给弄这儿来了。
4: 县太爷，要说这描花纹的过程，那真是别具一格呀。
8: 讲，
4: 那就跟一出戏一样啊。哥，描花瓶这出戏您最熟了，你快给大人演一段啊，
8: 让大人看看。

0: 是你的哥哥，真是悲催呀、啊。
1: 聊啊，快给大人，快给大人唱一段吧。
0: 花瓶你咕噜了这么远都掉色了。这么多年手欠的老毛病还是一直没改。大人，
1: 嗯，
0: 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啊，就是替我弟弟给您说个不是，对不起。

0: 既然有这番苦心，那这事儿就算了。
1: 谢大人，大人。
0: 来人，
2: 是，
0: 把他给放了。
2: 是，
1: 谢大人，谢大人，
3: 谢大人，
1: 大人英明啊，大人。哥，哥，快走吧，哥，哥，
0: 站住！
1: 又怎么了，大人？
0: 嗯，大人，你的亲哥，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4: 张衡。
0: 哦，既然你们是亲兄弟，你为什么姓张？他姓王，叫王麻子。
4: 嗯，回大人，当我的亲弟弟工作的时候，他叫王麻子。
0: 嗯，双重身份。
1: 县太爷，嗯，县太爷，我俩真是亲兄弟呀、啊！自小、嗯、我爹就教我们打竹板儿、哦，你看我这板儿是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板儿呢是走到哪儿也带到哪儿。哦，哎哥，我知道今儿你没带板儿，来，我这有个备用的，你先拿着。
5: 开国大典当天，这支队伍接到的指令是。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快到下午3点，近200名军乐团团员紧紧盯着总指挥的双手，整个队伍屏住呼吸，现场异常安静。在主席台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没有等到奏国歌的指令，在第一声礼炮鸣响时，总指挥心想一秒也不能等了。

朋友，此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请和我一起把目光投向东方。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让我们回望一段并不久远的来路，去听一听一个大国是怎样从漫长的黑夜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把时间拨回100多年前，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王朝的腐败，使中国在工业化浪潮中落伍，民族危机步步加深，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接踵而来的是军阀割据与列强压迫的进一步加深。在那样的年代，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像深冬里被厚厚的雪覆盖的火种，看不到温度，更看不到光亮。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机的深渊中诞生。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从长征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延安的窑洞到西柏坡的指挥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8年到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彻底改变了力量对比。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宣告覆灭，新中国的曙光终于从地平线上升起。原本中央计划在1950年1月左右成立中央政府，但考虑到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同时为了警惕帝国主义者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提前举行开国大典。具体时间选定在1949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也是反复权衡后的决定。当时国民党空军频繁出动，几个月前还空袭了南苑机场，造成了人员伤亡。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深入分析了敌机特点后，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敌机长途奔袭，大多上午行动，下午一般不出动。下午三点举行，敌机从所占机场起飞，向北飞行时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难以在天黑前返回。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为了保密，开国大典的具体时间直到典礼开始前五小时才由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那五个小时的等待里，有多少人彻夜未眠，我们已无从知晓。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所有的等待，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屈辱，都在那一刻化作了山呼海啸般的沸腾。请你在心里为那几个瞬间多停留一会儿，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几件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诞生的国家符号，它们的诞生过程同样曲折，同样动人。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叫曾连松，是上海一名普通的经济工作者，当年32岁。他看到征集启事后，在一间小屋里用一个月的时间反复构思绘制，终于设计出红地五星旗的图案。然而第一轮初选时，他的设计图因带有苏联国旗中的镰刀和锤头图案而遭淘汰。幸好负责拟定国旗方案的第六小组认为这份图案很有新意，将其编入参考资料，发给代表们再次讨论。后来删去了大五角星中的镰刀锤头，最终确定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中国人民。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的故事同样让人动容，《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当时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奔赴抗日前线。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当时有人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已经过时，建议修改。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他的理由是，我们要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这句最危险的时候，至今仍在每一个清晨的升旗仪式上响起。它提醒我们，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国徽的诞生比国旗和国歌要晚一些。1949年征集国徽图案时，收到的来稿较少，且不尽如人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徽拟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后再行决定。最终，清华大学营建系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设计小组承担了这项任务。梁思成和林徽因认真分析了征集来的资料，认为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应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意志，要有中国的特征，也要庄严。

福利。他们不顾病弱的身体，与建设小组成员一起投入其中。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在毛泽东主席提议下，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直到新中国诞生的伟大历程。从1949年到今天，77年过去了，那面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如今已飘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的

一长二百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

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

0: 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团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你是给我买了一块表，问我得不得？老头子，

0: 呀，生也多不这个生，我是说亲爱的生日快乐的意思。
1: 呀哎呀，这啥了，黑木和在里头让黑木看见笑话呀，
0: 笑话啥了，都笑话呀，笑话了，那只许他们年轻人哄话，就不许咱们老年人给说话。
1: 哎呀呀，老远不叫了呀，
0: 老团休闲话开会，
1: 黑木在里头火灭了，
0: 你叫就叫我有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这面
1: 我得让老头让你们啥吧，请全村人吃饭呀，
0: 请全村人吃饭，我有请全世界人吃咱们的净菜菜的油糕花生生的木啊。
1: 哎
0: 花花
1: 哎
0: 爹爹过来看看，真是个生
2: 啊，
1: 要啥了，
2: 山西省文化博览会通知，你叫华华代表参加首届文化博览会非遗展览
1: 呀，那马克妈呀，
0: 头要下哪了，
1: 知道妈呀，嘿咱们的华华
0: 哦
1: 代表协力特
0: 哎
1: 参加首文博会，
0: 说对了
1: 呀呀呀嘿什么那老家是啥嘞，赶快到洞里头谁破灭的，走走走
0: 哎等等等等等等
1: 哎
0: 哎兄哎念念这个问题
1: 还有哪
0: 啊，
3: 花花让咱的二阳台去参加汪博会的表演了，
1: 妈呀
2: 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哎哎哎哎这起草托子是老水起了，
3: 没事
1: 没嫌你们高兴啥了，从二上菜呀还得我跟你爹去了是吧，
0: 啊你跟我爹去从二上菜啥了吗，啊爹我了我和你妈是二上菜串成的，唱出来串通一刀
4: 哎太地道太传统，就怕台下没观众，还是我们去了，
0: 你们不行
2: 不行不行，咱比一比
1: 呀呀比就比，那马上爬个你
0: 行话

0: 够你藏的藏的可远了。我后在
1: 那您老来一段
2: 呀，累就累，还藏不了去牙够棉哈。
3: 牙够棉，我们还有更时尚的呢。
0: 你们有更时尚，我们还有更时尚的。老板了，
2: 哎，
0: 给他来一段现代的。
2: 哦，有人唱
4: 我帮江南 star。

0: 拉脱了吧，拉脱了。
1: 呀呀，
0: 夫，哎呀，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告你吧，就是马上老了，年轻时候看比这跳的好了，是吧？
1: 哎，对了，
2: 说，
1: 你们不行，你们跟我不行，还是

0: 我跟你妈去吧。爹，我跟新华去唱二人台，您老咋就吃醋了嘛？
1: 吃醋？你知道个啥？你知道个啥？那女人不吃醋，家庭不和睦。
0: 哦，
1: 男人不吃醋，他事业就没进步。啊，你们那说个二人台，可出的月了，还是我和你妈去吧。啊，
2: 爹，你们年纪老，腿脚慢，常年做打都困难，万一摊上有闪失，王婆会上留遗憾。
1: 好说好说，不行爹就不去了。慢点吧，你可耍透了。
2: 就你妈，一扭屁股就搂不住，老年人看见就想哭。就您呐，头一堆，脚两堆，长得好像个这个堆。呀，让你个死丫头，看来不跟你动粗，你也是不肯认输啊！你好矮，就你们的好矮，你乖乖起开吧。后边穷腿脚骨头，浑身上下没点肉，你想跟老娘比了？老娘年轻时候那会儿吧，你还是在
0: 妈。你看你说的这是圣话吗？
1: 真话，真话。
2: 哎，
1: 哦，你妈是咱们家族的宝，那说粗话谁也别想把她压倒。你妈在咱们家还下一马功劳。
2: 哎，
0: 爹，是立下汗马功劳，
1: 我不知道，用你说，挂也不挂。
2: 看你妈，跳舞跌跤，说话跌倒，去文博会上演唱，肯定不好。
1: 看，那说话不懂个大和小，吃饭不知道个几和饱。你胡爹啥了，胡爹？看那对头对脑对模样，咱那就像个泥塑学。你想想办法，动一动脑筋，啥事情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着化着它就化了。
2: 不管咋说，文博会上我们一定要去唱呀！冉冉，你看看，跟你一样样的那焦虑。哎，
1: 哦，跟我一样。你呢不教啊，爷呀谁不知道给你啊，像个小葵天提起生的卷，一生气气烈是没有一丝丝血，看看吧爷呀，天悄悄的
2: 起开吧。
1: 啊，距离和过教科文肚子交叉，那女小的像个呀缺水嘛。
2: 我爹说的对。
1: 哦，爹说闹说他、哎、
2: 老头儿啊，你还唬他了。哎呀，这事我不管了。
0: 哎，爹妈，我倒有个好主意。
1: 嗯，
0: 既然是通知上呀他没写让谁去，那咱们四个人呀一起去唱二人台，咱们既要有传承也要有发展，既要有传统情怀也要有现代文化，这就叫传统传承现代文化发展组哈。
2: 呀呀嘿，怪不得让我啥二手生的丑，心眼耍脸哦，那哭哭眼眼可遭不受。老头啊，这个主意我看差不多。啊，哎，不是差不多，是太好了。
3: 你不进见不进，进进进进，不听你。
1: 爷爷，你们这个主意，爹赞成。
3: 哎，谁的爹？
1: 爷爷。
3: 哎，咱们楼上是啥嘞？赶快到王婆会上，你话

0: 妹妹，让你大舅前去。
1: 姐姐，大舅前还是大伯大伯了？
0: 那咋这么白呀？
1: 大姐姐，你跳一跳。
2: 不这些菜是好这些菜，讲讲话来养脑袋，讲豆子养脚趾，再谁讲不会刮二姐，再不煮煮这么啥菜，再把手机直接推了，哪能和观众养别在？

0: 做法，这么子是没办法的办法，再说两公子，
1: 兄弟啊，你就没有别忘闺女口上的大小可以说有小费，我也是白白无没呀。
0: 哎呀，我知道，再看这月包娇娘娘，我告诉你就是天的杆高姐夫不美了鬼，再说这是你的第二果子的娇娘娘。
1: 兄弟，我下不了手呀。
0: 哎，你看看你脑袋会白蛋又像没蛋的苦两个结伴的，你下不了手。快快，哎，我干了。
1: 哎，兄弟兄弟，你莫非忘下不了手？
0: 又怎么下不了手的？哎，哎，
1: 兄弟，你也下不了手。
0: 我咋能下得了手？
1: 兄弟，好

不是黑的香，浓彩的，有张树木。

高。

醒醒你了，不用我醒啊，头子哥。哎，我哪还有半天的二锅头，咱们哥俩小路上

0: 你的家人早就发现我的了，你竟敢隐瞒不报。
1: 哎呀，我就想多看那个你的感
0: 觉派出所当头处理。
1: 哎，
0: 该咋做？

0: 全以窑等系列服务为一体。
1: 哎呀，
2: 好啊！谢谢你啦！
0: 就是，谢谢你，还给能做这个，真说的。

0: 我苏木才侯爷有容娘，
1: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你们才是苏木山的功臣，你们是苏木山的魂，人们都不会忘记你们，
2: 都不会忘记你们，
1: 是你们传送着绿水青山，是你们成就着金山银山，我们要遵循习主席的指示。

前几天吧，我大当时又给他也娶老婆，我说打也不娶也怕，你给也娶挂快。说那就他也可想老婆了，我说打也不想，你给也可想挂快。后来我大当这就我给个替我这个小子。咋了？当时就他也可娶老婆了，我说打也不娶也怕，你给也可娶挂快。后来我大大姐就我二爹替我哥哥娶的，大中午啊，一个大哥他也娶回来了，就他也花半天地个大夫，因为喝他也搬将那个米枣给蛋糕的，搬那个一天，这大大没让了，怕往这里留他怎么乱加上，一个大都碰见个我妈妈，我妈妈可把我骂了一顿，我就跟我妈妈说了。这这咋娶坏老婆嘛，他老婆敢睡了。我说妈也不也就换你睡啊，也不敢怕了。我就跟妈妈说了，怕啥？一个光复二有财，三有脸皮完，四有开的车，五有下的手，六色上的七角面，妈船头咋就跟妈妈说，妈强房鬼就妈他高。我就跟妈妈说了，好歹跟妈妈胆大侠。我就跟大大说了，好歹跟大大处娘家。我就我哥哥说了，好弟个哥哥怕臭虾。我就听说我妈妈我大大我哥哥，我说好弟胆大虾出娘家，好弟哥就怕臭虾。也不敢怕，怕啥？胆大虾出娘家，好弟哥就怕臭虾。张大是个孽鬼呀！东边不让给你担水，怎么那些天气头上给他也顶了个大花布子？啊，是，我就我妈妈说来了，那就没头花花，就让你妈妈给我起家，就把我们怕上，带大侠出娘家，后地狗就怕臭虾。哎呀，也不敢怕，怕上带大侠出娘家，后地狗就怕臭虾。

0: 后货啊！哎呀，后货嘞，嘿，后货嘞，嘿，后货嘞，嘿，嘿，后货，嘿，后货，嘿，嘿，后货，嘿，嘿，后货，嘿，
1: 这个不是抢回网上也来吗？这哥的，卖鸡蛋卖回个。

0: 回来，大舅不说那个可出院了，咋？那我妈妈给挨打，他妈妈给挨打，我就不想。对，
1: 咋了？
0: 对，他妈我妈妈给挨打，你妈妈给挨打，
1: 挨打来了。
0: 哎，怎么我妈妈给挨打，他妈妈把他挨打哪了？哦，挨打上来了。
1: 婆婆家娶来上舅。
0: 对，怎么你不上舅，我能娶回你来了？哦，上了舅就上呀。
1: 回来再下轿。
0: 哦，对，怎么你就上不下来，敢乱不长了？哦，下了就咱就上呀。
1: 拜铁弟。
0: 啊，对，怎么你不拜铁弟，那他那老婆还喊了？哦，拜把铁弟咱就上呀。
1: 入洞房。
0: 对，怎么你不如做我的外铁跟老老国家乱不长了？哦，叫个洞房里头咱就上呀。
1: 熟悉咱。
0: 哎呀，不爷爷了，我妈跟俺做那个洋房可不爷爷了。哦哦，睡完洗澡那就上呀。
1: 二姐名辉吗？
0: 不对呀、啊，
1: 对的。
0: 结果了？
1: 没结果。
0: 你把张哥那个长寿广场的结果咋结呀？
1: 没结果。
0: 咦，是不是忘着娃娃讲了？又该给掉了？再往哪搁？哦，辉妈回来的做啥呀？
1: 先去住吧。
0: 你爹住上个对院子呢？许上你些东西卖不上咋搞了？说着刚才就给折断了。你说花少阳气故障长广胃上
1: 胃瘦了吧？
0: 对的嘛，那我妈妈里里拉拉胃上，祖妈妈胃上
1: 胃吃肉了。
0: 对的嘛，那我大大产地卖了七八十亩，那腿上你胃上
1: 胃上来
0: 告诉给你故障长广就胃瘦了，胃上拉拉就胃肉了，腿上老婆就是胃
1: 上了。
0: 对吧？
1: 不是
0: 我妈妈就管你睡，
1: 不睡，我管你妈睡过，
0: 我管睡，我妈妈就管你，她的高干睡，
1: 不睡，
0: 睡吧，
1: 管你妈睡过，
0: 我妈不用我，她的高干睡吧，
1: 管你妈睡过，
0: 我妈妈不用我，就管你睡，睡吧，
1: 小女婿你、啊，
0: 对，我妈妈家放来了，就管她睡，是上来了，我妈妈要准给她放来了，放了就管她睡，她的高干睡，睡，老婆。

0: 我就从俺姑姑一家姊妹们换我睡了，而且我妈妈就觉换你睡的，睡吧，
1: 睡，
0: 睡吧，
1: 不睡，
0: 我妈妈就换你睡，睡吧，
1: 睡
0: 吧，我妈妈
1: 睡，
0: 就换你睡，睡吧，
1: 睡，
0: 你睡不睡你？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就是你也不睡。
0: 睡吧，我妈妈叫唤你睡，睡吧啊！
1: 不睡不睡，他
0: 给我干睡吧啊！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就不睡。
0: 睡吧，我妈妈叫唤你睡吧啊！
1: 他
0: 给我干睡吧啊！
1: 不睡，
0: 睡吧嘛？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就不睡。
0: 我看到婆弟呢，或者我看到干不顺都打出的，你睡不睡你啊？
1: 哎，你家就打死我也不换你睡。
0: 都你妈妈那个老妈妈，你都
1: 不睡，
0: 你睡
1: 不睡？不睡，不睡。
0: 打你啊！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
0: 你睡
1: 不睡？就是不睡，就是不睡，不换你睡，不换你睡，不换你睡，就是你也不换你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不睡，不睡，不睡。
0: 哎，你给咱家那李姐姐丢了，你给咱家咱家后悔才会主意打碎。哎，你给主意咱螃蟹吃豆腐了。说这不说的抓娃这个洗把了，哎，你当中要断我的链接头，哎，都吵你，那个给我吵你。

哦，

0: 花那个去了这花呀啊。
1: 喂秀子吧，这就个大溜子，咱你23了也这么去过老婆，不知道老婆身上有些上了计。你说我们这个老掌柜也说这样上上溜子那个白水干上溜子手月个，也说给他家这个盒子娶老婆了，就没说让你咋你给个娶个连个让子亲戚还没。哦你说就我给左臂吃饭了，我前后月给左臂还30双这东西来了25个钱了都吃的又上不上。又就我给秋凉菜了，我给把那菜切出来切出5厘3子拿4几块那毛包给那钱让我们吃上，哎呀可做还没的了。又就我给灌烧酒了，我给灌了10箱烧酒换了半桶凉水，给那钱让我们火气还上，还得活点用点跌倒还有胖点想跳的荡荡屁还放的杠杠。就是咱这给你们想挑房个了，男人进来一夸没挑头，最后小哥上个女的可慌慌了，我看这个刚才有个睡了，就说那个挑那个来吧，我看这有个睡了。对了，我们这个老掌柜啊还有一个大家女子了，喊了到底厉害了，就个花头子一会给上花头子挑房过来吧，跑开家后刚到娘子前头来，我看那个在家是在不在，很少那个挑过来。哎谁挑房过来，你是个谁呀、啊？
2: 我是个我，你是个谁了？
1: 我，这个我不能跟他说让溜子，我说跟他让溜子，这以后不和我苗子了，就和我让溜子，我改错了这个苗子，我就个改头子。
2: 哦，你这是改头姐姐了？
3: 哦，
2: 改头姐姐。
3: 哦，
2: 你这是咋来了？
1: 电门上火，火不了嫂子了。
2: 改头姐姐、你是这个呀？
1: 调不调？你调调吧。
2: 调的呀，你等我下，我这三线都脱了裤裤抓湿子了。
1: 哎，这家伙才给的，脱了裤子他也抓湿子了。天就来。
2: 哦，你等我下，我自己回去脱这个来。
1: 哦。
2: 当年是在了，还不给他也想个孩子。哎呀，我就这条件，我改头姐姐和我强房个了。他们是来了，那强房可好过了。改头姐姐，
3: 哎，
2: 改头姐姐，
3: 哎，
2: 在哪里了？改头姐姐，
3: 哎，
2: 那都又在哪里了？是要不是咱半夜三更遇上转悠鬼了？
1: 那个不是遇。

0: 我都骂鬼娃也照在面照那面。
1: 盖头姐姐，盖头姐姐，在那面过小子。盖头姐姐，在这家的。盖头姐姐，哎呀呀，又搞那家过的了。盖头姐姐，哎呀呀，盖头姐姐，盖头姐姐，盖头姐。
0: 那个是个花兔子吧，花兔子花兔子半夜不叫不睡你扑脑子了你试试。
1: 杨六子杨六子你半夜不睡就你小妞了。
0: 就是小妞了你大大把个叶子也脱牛角了我要给小妞。花兔子、
1: 哦、
0: 你这少家。
1: 我不跟你说。
0: 啥给哈
1: 我们
0: 开始了咱有上气啥干你这少家。
1: 我们强发的呀。
0: 你说我这少家。
1: 你这少家。
0: 我是发条家。
1: 看哪个淘货，那强风花佛强是一回事，
0: 一回事啊，一样啊，
1: 一样。
0: 那么走啊，咱俩小哥抢过来吧。
1: 你抢谁家的佛哥？
0: 抢你哥哥就要抢谁？
1: 不就你抢？
0: 咋了？
1: 你说哥哈，我们花上那么多洋钱，把我嫂嫂娶过，就你们外人抢，连我们花的人也不够抢，不就你们抢？
0: 咦，这家伙，哎，这花多少块？快抢给好了吗？
1: 不就你抢？
0: 哎，抢给好了吗？
1: 不抢。
0: 长得不就听
1: 长得不就听
0: 超短就听给好
1: 了不就你听你快回睡过
0: 就要回睡过你睡觉不
1: 我也回睡过
0: 哦那么是你不听个了
1: 啊
0: 华东子
1: 啊
0: 你又是不听个我也不听个了
1: 啊华东子啊咱两个明天小高小强
0: 对对对咱两个都会睡个了、
1: 啊、
0: 明天可听个了、
1: 啊、
0: 你会睡过、
1: 啊、
0: 我不听个了
1: 啊会睡过哎老六子
0: 哎
1: 你会个把男孩爸爸擦溜
0: 把我全上海睡觉了你会给他的水管
1: 杨六子
0: 哎，
1: 你会给两不洋洋几点不住年前调米罐罐水管
0: 你会给他穿黄马子年点水管
1: 杨六子
0: 哎，
1: 会管
0: 会水管

0: 呀，你这张都别打交来了，我到时候看出看他们睡好了吗？
1: 哎呀呀，这不睡来了咋？
0: 哎呀，这睡了。
1: 那咋这又是个花兔子？
0: 哎呀，那咋又是个让溜子？
1: 好了嘛，
0: 让溜子。
1: 哎，
0: 那咋你不是会睡和吗？你那咋太在点了？
1: 你从哪来的？
0: 我。让溜子，我们从那大溜溜溜溜溜溜溜上一张都跌打交了。
1: 你上回从哪来的？
0: 你从哪来的？
1: 我从外面从那小楼楼上来的。
0: 让溜子。
1: 哎。
0: 你在哪点子上的？
1: 谁呀、
0: 啊？你
1: 讹了？
0: 那叫你讹吗？在我这个大木上讹的。
1: 我又走了去哪块坏话不给我还讹？
0: 让刘子。
1: 哎，
0: 那叫你讹吗？包住那个头那是不上了？
1: 包住头
0: 啊、哦！
1: 这两天也像感冒上火，弄的赤裸脚不包头，怕连头讹哈的。
0: 让刘子，你这是就是了，你去给我看。
1: 哦，你看，你看。
0: 杨刘子，
1: 哎，
0: 那就是你讹哈的。
1: 哦，
0: 哎呀呀，你还讹驴放了？
1: 老刘走了就早报给我出讹了。
0: 哎呀呀，你这是就是了。
1: 啊，兔子，
0: 哦，
1: 扔两块条吧，哎。
0: 这就不叫你条吗？
1: 咋的不叫条？
0: 咋的不叫你条？
1: 不叫条，我们俩就出在街上血穿呀。
0: 你血穿上呀？
1: 我就说花兔子大闺女接来半夜三更一
0: 声。哎，跳了。
1: 就跳了吧，
0: 就了。
1: 哦，这还差不多。阿兔子，
0: 哦，
1: 乔峰雨山大有了，你知道了吧？
0: 不知道。
1: 一料不知道，你倒瞎跳了。第一，
0: 哦，
1: 不能出气。
0: 哎呀，让刘子，
1: 哎，
0: 那个不出气可不能。
1: 不是不叫你出这个气，你要出这个一出出气，不要穿来回回气，知道了吧？知道了吧？
0: 哦、
1: 第二，不能放屁。
0: 哎呀呀，让刘子，
1: 哎、
0: 不能。
1: 咋不能？
0: 哎呀呀，可不能！
1: 咋不能？
0: 哎呀呀，那还要别吃了，可不能！
1: 哎，这不是放这个屁，不是不准你放，你又放放在草溜溜屁，不敢上花上放了，当一个蛋就吐出来，
0: 哦哦哦哦，
1: 知道了吧？
0: 哦，知道了。
1: 第三，
0: 哦，
1: 降雨时候把海趴了，
0: 还得趴海了。
1: 好、哦，不趴海，不趴海不行。
0: 咱说个咋地咋地？
1: 你看看着了吧，咱就赶紧趴了，趴了叫啊！
0: 别趴我。让刘子，
1: 哎，
0: 我们这海水给我抱点。
1: 这你那海、
0: 哦，
1: 我管你谁给你抱的。
0: 让刘子，你给我抱上吧。
1: 这九元，把得浪浪的远方搁这墙头大后上，给你那个臭海把子不完那样子。
0: 让刘子，你快给抱上。
1: 这边，哎呀，非哎呀，这个好畏缩啊，哎呀，我操他。
0: 让刘子，
1: 哎，
0: 你知道我们上花洗来了。
1: 上花。
0: 前年也不洗了，两天才没洗。
1: 前年洗的才这么洗、啊。这个这家伙，这个前年洗的还没洗到臭草，怎么个？我们五八年洗的，我家不臭草了吗？
0: 让队长，
1: 花兔子，叫啊叫！你们说我给说花兔子，你们说听见那些红的、红火的，千万不敢嗅，
0: 哦，
1: 知道了吗？不敢喝。
0: 那十九的咋办？
1: 十九，你敢跟那坐下了，咋的？哎呀，我把你哥换你手给绞了，知道了。
0: 嘿嘿嘿。哎呀，让刘子，我们是救的不能。
1: 你个死小，扭住了。
0: 一会扭就碰下来的。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各位朋友，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67回屠龙洞主助孟获。
4: 孟获四次遭擒，诸葛亮四擒四纵，又把这位南王给放了。现在这个孟获呀，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我怎么样才能报这四次羞辱之仇呢？他兄弟孟优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此人久居屠龙洞，是屠龙洞的洞主朵思大王，咱们上他那儿求点救兵得了。孟优来的这会儿见朵思这么一说，说我哥哥已经来了，离此不远，在那儿等我的消息， 意思呢好像是告诉朵斯啊，那么南王孟获没好意思，就直接着闯进来，怕呢不给面子借不去兵。朵斯这么一听，什么南王亲自来了，就在此地呀、啊、哎呀呀，孟悠贤弟，你怎么就不早说呢？他立刻传令啊，在洞口外把队伍排开，把他所有的洞丁全都带出来，干嘛呀？列队相迎，迎接南王孟获。我吹吹打打呀，把孟获给接进屠龙洞。孟获手下的人这么一看呢、啊、哟，这位朵斯大王手下的这些洞丁啊是与众不同。不同什么地方呢？这脸色怎么都这样，有黑脸的、红脸的、绿脸的、白脸的，反正什么样颜色的脸全有，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也不知道是多种色了，数不过来了。孟获明白这是这一带的一个习惯，他们全都把面孔涂

起来，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化了妆了，用颜色把脸都给涂了。多斯把孟获给让到洞中来，大排筵宴，呵，杀牛宰马，青牛白马，麋鹿全羊，然后歌舞上来，干嘛呢？给南王孟获宽宽心，压压惊，解解闷，礼节性的这些过场全都完事儿了，这该坐下来谈谈心了。孟获就不能隐瞒了，说自己这次为什么到您的屠龙洞来呢？因为我与汉丞相诸葛亮四次交锋，四次遭擒呐。虽然他打败了我四回，可是我哪一次也没服。怎么回事？他不是凭武艺把我胜了，而是凭故

0: 这是什么缘故啊？那道上插了好多的石头，把这个道给插死了。再去打探还有没有路了。说西北还有一条路啊，那就从那条路走。奔西北这条路走下来，
1: 走着走着就全下了马了。
0: 怎么回事？没法再骑马走了。王平领着这些精兵站到这山头上，这么一看呢，全傻眼了。什么缘故啊？没看见过这么凶的山林。呵，这大山呐，简直的看不见那山尖尖，同时呢是怪石错愕，草木朦胧啊，竹藤色落。你要往山上看，上山小道盘盘曲曲，直接青云，那道啊插在那云彩里头去了，大概蹬着那道就能上南天门，找玉皇大帝去聊聊，就那么高。你要低头往下看，那下山小路是弯弯绕绕，看不见尽头啊。再看那石壁上山岭下是石窟土穴，遍布菱角山崖。在那山坡上石壁上竟是窟窿，也不知道里边住的是人呐，还是什么兽洞，说不上来。看那有树木的地方是章坛南山，遮天蔽日啊，苍松翠柏，藤萝盘绕，野草烹烤，一望无边呐。我的个天，咱们怎么来这么个地方？这过得去吗？我说将军呐，即便能过去，还回得来吗？王平一听，别对付，能过去不是就能回来吗？走吧。他们呢，攀藤上山，穿林绕竹，这头走哦，哎呦，有的时候费很大的劲呐。趟出条小道来，有的时候这马呀稀溜溜稀溜溜的在那儿打晃，就走不了了。怎么回事？让那树藤啊把这马蹄子给绊住了。就这劲费的，不打火给渴的呀，实在受不了了，不是带着水葫芦吗？就喝吧。王平将军一看，我说咱们这水可得少喝呀。怎么回事？我看一时半会儿咱们探不明白这秃龙洞在哪儿，这水要全喝光了可怎么办？大伙儿一定不喝哪行啊，将军，他真渴呀，前边说不定还有什么险路呢。嗨，将军，有险路也没什么，怎么可有山就有水嘛，对不对？哪能没水呀？咱们临时找个山泉喝去呗。哎，也倒有理呀，他们好容易攀过这一段山路了，再往前走一看，要啥了？要怎么了？前边这段路那可真称得起是开阔地呀、啊！一眼望不到边，全都是石头山，大小石头块，一根草不长，连个小草毛毛都找不着。这可真是不毛之地。留点神，怎么一蹬这石头，贼个溜滑那不算，马蹄子踏在上的踏踏的行。那马掌的一蹭，那石头板咔咔直冒火星啊！哎呦，这时候正当午时，大伙抬头一看，这太阳，这哪是太阳？这是哪位挂在半空的大火球啊？你说奇怪不？这太阳咱没少见呢，今儿怎么觉得这太阳突然间离着咱们近了呢？啊，近了不少，这么烤的哈！哎呦。以王平将军为首的以及手下这500精兵啊，浑身上下的汗毛孔唰的一下炸开了，把浑身的汗层全出来了，干了。你看不是有那么句话，血流尽汗流干吗？哎，浑身汗呢没了，这得补充啊。怎么补充？得喝水呀、啊、个的个找自己的水葫芦，把那水葫芦喝光了。随后怎么办？脱衣服吧。王平一想，对，是得脱了。什么头上的盔呀、啊、身上的甲呀、啊、有的把靴子扒了，赶快又穿上了。怎么又穿上了？不行，烫脚。脚底这石头，这哪是石头板儿，这

统称不穿鞋袜站在上边，按木下钟点说两分钟，这鸭子就熟了，赶快穿上吧。哎呦，一个个这馅儿大。王平回头一看呢，王平也乐了，怎么这都什么模样？一个个穿一小汗摊儿，穿着裤头，脚底下蹬着两只靴子，你瞧这模样，有的全往这马上放吧，马也受不了了，怎么他马到时候也得印印呢？马都不动窝了，渴得难受啊！哎呀，将军呐，咱们可不能走了，要再走一段路啊，就都得渴死啊！王平点了点头，说得有理呀、啊。暂时休息片刻，哎，找点水源呢。对对对，实在找不着水了，这么着吧，浇点草根吧，草根湿润呢。哎呀，王平将军，草根树叶，我们知道树叶上面有露水珠，哪有啊？什么全没有。王平收的莲蓬一看，可不是嘛，真什么都没有，嚼草根都没地方嚼去啊。那咱们不能在这儿歇着，怎么歇着工分一大呀？哼，咱们都熟了，往前走一段路再说吧。哎呦，这惨哦，怎么实在走不了？这渴上了这个滋味可比那饿难受多了。就在这时啊，也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嗓子，前边有一眼泉。呵，就这一嗓子值了金子了。怎么回事呢？这什么时候？一个个正在干渴的不得了的时候，有的那士卒嘴唇上起了这么一层大白泡，简直七窍都生了烟了。怎么着？听人喊前面有一眼泉，这简直不可想象的事儿，这不是苍天睁眼天赐一眼神泉吗？在哪儿呢？都差生了，在这儿呢。哦，快过去看看。王平往前紧抢几步，他挺身这么一看，果然在路边有一眼泉水呀、啊！嘿，泉水清澈，慢来。怎么，王平那是将军呢、啊？什么水啊，就喝呀、啊？啊？咱们误途误撞来的这地方，咱没来过，知道这是什么地理风情？知道这山水是怎么回事？知道水里边有没有什么毛病？他不能不想啊。他们手这么一扬说慢来，要搁往常啊，那这就是一道军令，这一个慢来咔嚓一下，所有军校都得停住。今儿个哼，愣没好使。怎么回事呢？这些军校都可红了眼了，有的呀是听见了，也有的真没听见，那听见的也装没听见，呼啦的一下子就涌过去了。当时啊，就把这眼泉水给围起来了，喝吧，玩着命的喝呀，有的用手捧着喝，有的干脆趴那儿喝，有的把这脑袋就扎在那泉眼里边去了，有的用那帽子蒯，有的把靴子扒下来，咚，来上一靴子喝，滋隆滋隆，大伙儿你这么一喝，我一喝，喝完了之后啊，全躺那儿不起来了。哎，王平一瞧，喝泉水倒是可以呀、啊，怎么这都渴极了？可是不能喝完了全在这儿躺着呀，赶快把他们叫起来。叫起来都起不来了，而且呀、啊、瞪着俩大眼睛瞅着王平，全说不出话来了。怎么了？都哑巴了？这大概就是屠龙洞洞主朵思大王和孟获说的那四泉之中的那个哑泉吧，正是那座泉。是哑泉是不错，但不是说喝了就不会说话了，人立刻就变哑巴了，那倒不是。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水里头不是含有多种化学元素吗？如果这化学元素要是特高了，含量特多了，这人呢就要中毒了。
今天呢，这

些西蜀军呐、都中了毒了，喝的特多呀，有点过了量了，可能是。可王平这一看吃不消了，他大吃一惊啊。王平这么一紧张，你说这事儿也怪。还有那些没抢过去、没挤过去的那些没喝着的，也就都不渴了。怎么回事？急的，赶快派精明小校去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听也吓了一跳，什么？好多军校行军走着走着，发现一眼泉水，喝完了之后都不会讲话了，岂有此理！带我亲自去看。丞相亲自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瞅，这个泉水很清啊，就看着这清凉劲儿啊，肯定这水质不错，一定是纯净甘甜呐。但是丞相想到了，可能这水里边含有什么毒质，别喝了。别喝怎么办呢？找水吧。上哪儿找去啊？有小校回来报，离这眼泉不远处啊，还有一眼泉水。哎呦，这泉水可新鲜。新鲜什么呀？顺着那泉眼冒热气，人没往前凑合，凑合到跟前去呀、那水呀、就像火一样都烤的。看那意思，把那鸡蛋本儿一下扔到里边，一眨眼的功夫就熟了。哦，这甭问呢，这是温泉呢。诸葛丞相一听，不管是什么泉，这水咱别动，赶快找一响导来，派人出去找响导，找当地的百姓，哼，找去吧。大伙儿出来这一找，才发现这地方甭说住人呢、连只鸟都没有，也难怪，这地方没树啊，既不长树也不长草，哪儿找鸟兽去呀、咱往前找找不行吗？找吧，也不知又找出多老远来。哎，行了，怎么行了呢？前面发现树林了，天哪，可看见树了。这几个军校跑到树林前，扑通的一下，有的趴在那儿，有的躺在那儿了，喘口气儿，凉快凉快吧，渴死了，快喝点水吧。我说啊，这水咱们可得省着点儿。你要知道，为了咱们探路啊，多少人在那儿忍着干渴，把这点水给了咱们了。咱们不能说喝，得一点一点阴，就用舌头尖沾点这水啊就行了，不要紧了。怎么不要紧？有树啊，它就有树根，咱们把这地方刨一刨，嚼点的树根，嚼点草叶也能解渴。慢着，又怎么了？出来的时候丞相吩咐得很清楚，不要轻易动这盒的一草一木，这倒不是军纪，小心中毒。树叶，这地方的树叶我看跟咱们那儿全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不是也是绿的吗？绿的，哼，看见没有，比咱们那边那绿的差得多，不是重得多。到底是什么多呀？嗨，别废话了，可一会儿咱们忍一会儿吧。啊，待会儿咱们看看这左近有没有人家。歇了会儿，几个人起来了，想在这儿找个小村子。村子什么也没有啊。哎呀，几个人好不容易又爬回来了，禀报丞相，把这树林子的事儿说了一遍，没人烟啊，荒无人烟。蒋琬这么一听，丞相，既是这样，我看咱们把兵退回去吧，来个奏凯还朝吧，也差不多了。丞相您想，咱们的人马是五月渡泸啊，渡过泸水那时候就已经热得不得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六月三伏啊，这么热的天，咱们连口水都找不着，带着这么多的人马还怎么进兵，怎么打仗？据我看，孟获现在是已经是服了，

0: 他也没办法与您抗衡了，他不定猫到哪个山洞去了。咱们就算把南边这儿算平了，丞相，您看咱们班师，您意下如何呀？
1: 丞相听了蒋琬这番话，笑着摇了摇头：“蒋琬先生，咱不能退兵啊！
0: 怎么呢？已经走到这儿了，很不容易。如果咱要一退兵，肯定孟获是随后杀来，那咱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1: 还得要继续打探，非使得孟获心悦诚服，咱是绝不班师啊！”
0: 蒋琬一听，好。丞相下定决心了，那探又把那波探报打发出来了。这些探报越过那片树林，找啊找啊，找来找去，哟，有人惊叫一声，你们看
2: 看什么呀？在那山崖下边有一缕炊烟。
0: 哎呦，不如意，说明有炊烟，说有人家，呼啦几个人跑。
3: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6: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1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新河大道从新昌路到G110自东向西方向，从新昌路到G110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下，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268回《万安隐士救蜀兵》。
0: 西蜀的小校奉命探路，按着丞相的意思呢，想在这儿啊找这么一个当地的老乡，那么作为向导给大军领领路，不能光是这样瞎撞啊。特别是王平将军领着小校做先锋，误饮了毒泉水，使得呀军中的将校都很紧张，所以非把这个路探明白不可，一定要找到一个人。这几个小校大找了好些日子，哪儿找人家？几个人这么一琢磨呀，嗨，丞相啊，大概有点着急上火，也有点急糊涂了。您不想想，这什么地儿啊，连个鸟都没有，它哪能有人呢？人能在这儿生存吗？那除非他是神仙，他吃什么呀？他也得喝水吃饭。我瞧这地方也不打粮食啊，更甭说那水了，一喝就死，哼，真是瞎闹啊。找着找着，哟，这几个小校突然间发现在那山脚下边这儿有两间小石屋子，由那个石屋后边啊升起一缕炊烟来。嘿嘿，这儿有人动烟火，那肯定有人家。几个小校高高兴兴，可以说连滚带爬的就过来了，跑到这小石屋子的近前，这么一瞧啊，嚯，这房子盖的可新鲜黑，怎么盖的？简直说是弄石头堆起来的，也可以说是石板搭成了的。 哪有院子呀？周围就弄那石头啊，砌了那么个院子。还别说，小院收拾的还不干净。几个人到这会儿就往这院里喊：“里边有人吗？”“哎呦，我们是迷路的，我们想打听打听路。”“啊，哪位在家呀？”连问几声，里边没回音。进去看看，没敢。为什么？因为这是西蜀的军校，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法非常严格，随随便便私入民宅，瞧什么顺眼，再来个顺手牵羊，脑袋不要了，谁敢进去？几个人一琢磨，干脆咱在门口这蹲着得了。几个人蹲着门这儿等了这么一会儿啊，他们太疲劳了，爬山越岭，他们不习惯这地方这道。前文书已经说过了，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道，你走都困难，只能是用手揪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前爬，都累坏了。吃的倒可以，就这水特困难。几个人坐这儿这么一歇呀、啊，都要睡着了，互相提醒着。哎，我说啊，你怎么打呼了？是吗？就在这时啊，他们听到远处有歌声，快起来，来人了。景小校呼啦一下起来，柳香回头这么一看，有打这山区小路上有人高唱山歌，担着一担干柴来了一老头。哦，是砍柴的老樵夫。这老樵夫已经发现这几个军校了，他站在那会儿一愣，不知道这些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从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人。这几个军校互相使了个眼色，他们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等老樵夫走到跟前了，他们才过来十个礼，把来意这么一说。老樵夫乐了：“啊，原来你们是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校啊！哎呀，那太好了，来来来，快到屋中一坐，我这地方可太简陋了。”哎呦，这几个军校一听这老头说话特别那么清醒，怎么听您说话这口音好像不是此地的人士？
7: 嘿，我本不是此地的人士，我呀来的这会儿已经是三四十年了。
0: 哦，家乡人。一打听，老头是成都人。呵，这几个军校特客气，把这老头就给围起来了。老头一想，我跟你们说也说不明白，那不要紧的，我们呢给您回禀一声，回禀我家王平将军，让他来请您。老樵夫听着这会儿乐了：“我看不必了吧。”“哎，那哪行啊，这要是惊动了我家丞相，他了人家知道之后啊，还得派大轿来抬您呢，您等着吧。”这几个军校什么法呀，困得渴呀，饿呀，全忘了，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2: 穿着衣服这样的打扮呢，哈哈，他觉得很亲热，特别是为首的叩门这位。哎呀，小童儿过去给施了个礼：“先生，您何事叩门呢？”“
1: 哦，请问晚安隐士可住在此处？”“
2: 不错，这儿正是万安隐士的家。”“
1: 哦，请你到里面回禀一声。”
0: 诸葛丞相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呀：“哎呀呀，这是哪阵香风把汉丞相吹到此处，恕我失迎。”哎呦，说话的这位是嗓音洪亮啊，大家举目这么一看，由院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相貌清奇，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黄的，头戴竹冠，身穿素袍，宝蓝色中衣，足蹬一双草履。此人出得门来，见着诸葛亮深施一礼呀，真没想到丞相大驾光临，
7: 恕我迎接了。

百尺。哎呦，诸葛丞相一愣啊，您就是万安隐士？不才，正是。哎呀呀，失敬失敬啊，隐士何以得知两亲自前来叩门拜见？那你怎么会知道我来了呢？万安隐士哈哈大笑啊，久闻丞相大道难争，安得不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丞相随我来。说着，万安隐士带路，把诸葛亮给让进了屋中，沏上松子香茶。呵，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自己就像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儿的一切一切全与别的地方不同，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简单。您喝茶就这个，茶罢落盏之后就叙谈起来了。诸葛亮得说明来意啊，说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四军圣旨，领大军到此了，为平定南中啊。不过不幸的是呢，我的人马误饮了雅泉之水，都病倒了。说现在有一位老樵夫指点，让我来求万安隐士，说您这庄后有一座安乐泉，饮这个泉水可以解毒啊。现在我有好多军校误饮雅泉水，已经都病倒了，命在旦夕呀、啊。望隐士能赐些泉水解疾。哦，万安隐士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丞相您只管万安，我这安乐泉水是取之不竭，有的是。同时在我这草庐前还有一道小溪，就是那万安溪呀、啊、您还可以让您的军刚离开希尔河边往屠龙洞进军，那时候那是多惨呢、啊、你说怪不怪？人们到的这会儿就觉得显得特别凉爽了。哎呀，我说这位老隐士怎么找这么一个好地儿啊？这时候诸葛丞相干什么呢？万安隐士正在款待丞相啊，亲自给丞相做了几样菜，请丞相在这尝一尝他的这粗茶淡饭。哎，你还别说，吃起来格外香甜呢、啊、在吃饭当中，万安隐士告诉诸葛亮，虽然我这会儿有这安乐泉解一解燃眉之急，但是您要是兵马杀奔屠龙洞去捉孟获，那么我这个安乐泉呢，对您这全军的这帮助可就不大了。怎么您不能背着我这泉眼走啊？诸葛丞相这么一听，此言有理啊，我正想要请教您呢，得怎么样解决这全军饮水的大事啊？这儿离屠龙洞还有一段路呢，这么渴着那能打仗吗呢？哎，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倒不用着急，丞相可以掘井吗？就是说您在这儿打些眼井，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哎呀，丞相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可有一样啊，打井之前我们还要向隐士您请教。请教什么呀？那您得指点指点呢，这井在哪儿打合适啊？别回头瞎费了半天劲，打完了一看正挨着那毒泉的旁边，好吗？等于没打。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您倒不必担忧，就在您这行军的路上去屠龙洞的方向，这一段路皆可凿井啊，您就在这儿打吧。诸葛丞相一听，好，就依隐士指点，立刻派军校掘井啊。众军校这么一听，嘿，这仗打得倒不赖啊，这孟获是真会给咱们找活干呢、啊、他也不是钻哪儿去了，找不着了，

0: 这地方还没水喝，瞧见了没有？不单行军打仗，还得挖井打吧。按着这隐士说的这方向，兵登兵帮着帮着凿开了井了，凿了有20来丈深。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13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4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

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深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深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深自然也在这里驻守。

0: 悠长花淡。
1: 江西人就把故乡的味道带到哪里，只是大部分私藏美味只流传于老表们的朋友圈。然而大量选用本地食材，不愿迎合外地口味的特点，令赣菜很难出圈。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变成赣饭人，认识一位江西好友，然后去他家厨房。因为世上很容易找到不会做饭的人，却很难找到不爱下厨的江西人。江西味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好米好肉鲜辣劲爽的赣菜，是4600万赣饭人的共同乡愁。
2: 中国人总是喜欢把食物赋予一些意义，仿佛在给自己的馋虫找理由。到了过年更甚，吃甘蔗节节高，吃鱼年年有余，吃白菜赚百财，吃韭菜永久发财。而年糕更是一切过年祝福的终极答案。
1: 中国人总是喜欢把食物赋予一些意义，仿佛在给自己的馋虫找理由。到了过年更甚，吃甘蔗节节高，吃鱼年年有余，吃白菜赚百财，吃韭菜永久发财。年糕更是一切过年祝福的终极答案。小孩听着年兽吃糕过年关的故事长大，老人盼着年糕年出一家和睦，打工人吃了黄白年糕仿佛看到了真意莫测的。北方人多称之酥花蛋，南方人普遍叫皮蛋，中原人认为当地的变蛋天下无双，江浙沪吃皮蛋最喜欢凉拌，江西人擅长用皮蛋煨汤，东北人非要把酥花蛋灌进香肠，西南人为皮蛋找到了最佳伴侣，发明出雷辣椒皮蛋，广东人用白粥把皮蛋感化，一道皮蛋瘦肉粥温香软糯，丝毫尝不出异味。那么口味小众的皮蛋为何能成为国民美食？没有一只鸭子能逃出南京，现在连一颗鸭蛋都不能了。对于包邮

0: 区人来说，皮蛋实在太温柔了。除了南京的活珠子、旺鸡蛋，还有浙江金华的东阳尿蛋，都比皮蛋黑暗太多。因此在江浙沪，皮蛋是小清新，是江南闷热潮湿夏季里的一道凉风。全国最爱吃皮蛋拌豆腐和凉拌皮蛋的非包邮区人莫属，从苏北到浙南，家家都有自己的独门配料。很多人不知道，以双黄咸鸭蛋闻名的江苏高邮另有一样特产是松花蛋。高邮人汪曾祺特别写过凉拌皮蛋，用皮蛋、豆腐和猪肉松淋上酱油和麻油凉拌来吃。做这道菜的秘诀在于把姜剁成细末撒在蛋上，这是典型的苏北苏中吃法。自南京往南，包括上海、杭州在内的苏南浙北，吃起皮蛋拌豆腐就简单的多，只搁酱油，这倒是与上海及其周边浓油赤酱的口味达成一致。只淋了酱油的皮蛋拌豆腐，虽然不及又放麻油又放姜汁那样味道丰富，但是皮蛋的 Q 弹和豆腐的凉滑能更加凸显，风味纯粹而口感极致。过了杭州之后，人们吃皮蛋的喜好又变了，不管是浙江中部的金华还是东部的温州，都多多少少喜欢加点醋，这可是有科学根据的。皮蛋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加碱，所以如果光吃皮蛋会有被齁嗓子的感觉，加点醋就可以直接中和掉一部分碱性，让皮蛋更加爽滑可口。而浙江隔壁的江西人对于皮蛋有着更温柔的处理方式，皮蛋肉饼汤，南昌人爱喝瓦罐汤。皮蛋和肉饼看似不搭，但在小火慢煨之下，皮蛋中的氨基酸融入汤中，与肉饼的油脂香味融合，比鸡汤鲜美又毫无油腻。
1: 代替陈皮泡水其实不建议，因为鲜橘皮表面有农药残留和保鲜剂污染的风险，用它直接泡水可能会对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若要用橘子皮泡水，可以先用清水洗干净再晾干。除了陈皮、橘皮，还有一种青皮，它是橘子干燥幼果或未成熟果实的果皮，具有疏肝理气、消积化脂的功效。
2: 一位猎人走过清静的湖泊，他看到成群的鸭子在水中嬉戏，便对着岸边的青年说：
3: 我对鸭子开三枪，付你多少钱？
2: 三英镑。青年爽快地回答。付过钱之后，猎人便举起手中的猎枪，砰砰砰三声，三只鸭子立即应声倒在水面上。
3: 这下您可吃亏了，猎人对青年人说。
2: 我没吃亏啊，这鸭子又不是我的。
4: 布朗先生和太太到非洲原始森林里面去探险猎奇，在穿过一片丛林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巨大的狮子，拖住太太就走。
2: 快来呀，她向丈夫呼救道，快来呀。
3: 没办法，胶卷用光了。
5: 那天当大黑熊出现时，你竟然丢下我跑了，可你对我说过，为了我你不怕面对死亡啊。
3: 是啊，我是这么说的，可是那只熊不是死的。
2: 两个朋友同去游猎，晚上一个背着一头鹿回来了，家里人问道，
3: 你的朋友呢？
2: 他在半路上晕倒了。
3: 那你怎么能自己背着猎物回来把朋友撇在半路上呢？
2: 放心，他不会被人捡去。
6: 四季养生小知识，谈起长寿，一位百岁老人用简单五句话教你活过一百岁。
1: 周有光，他的人生经历相当精彩，可以说他的一辈子活了别人几辈子。你可能不认识他，但汉语拼音都学过吧，那就是他发明的。周老50岁前专攻经济，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50岁后他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花费三年时间发明了今天我们常用的汉语拼音，也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在常人看来，不但是其一生的成就，周老111岁的高龄更是开挂。100岁后，他还在写。

叔初叔，脑子不乱，眼睛不花，能吃能喝，身体倍儿棒。谈起长寿，教你活过100岁。第一句，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我从不吃补品，我从不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我以前在银行工作，很多人请客，一些人拼命吃，而我就不乱吃东西。

0: 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以喝一杯红茶。第二句，心宽寿长，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不生气，我对一切身外之物都看得很淡。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很多年以前，我有失眠症，睡不着觉。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我的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遇到任何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不要生气。有两句话我经常讲，足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役，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想长寿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第三句，生活越简单越好。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我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饮食上我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怎么会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我也不怎么旅游，在家里写作、喝茶、看书、修身养性。以前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挺好。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35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我们自己改变了我们的寿命。我们的生活比较简单，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喝酒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我们要敬烟，买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生活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第四句，人到老年，我一直坚持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
1: 送花旦、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名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黛西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

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膜不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取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名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名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麸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提糊等。提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提糊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提壶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提壶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提壶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
感受到

0: 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
2: 脑子里浮想联翩。侯亮平盯上的竟是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难不成这才是重大案件的线索？李达康和市公安局这么急着抓蔡成功，明里说是要查办916大火责任人，骨子里怕是要堵蔡成功的嘴巴。侯亮平也实在厉害，人还没上任呢，就在北京遥控指挥，竟然知道蔡成功藏在哪儿。怎么回事？蔡成功和他一直保持着联系，还是什么原因呢？祁同伟提着2瓶茅台酒来看望老师，他经常趁周末到老师家小聚，套套近乎，也探些口风。高玉良指了指身旁的藤椅，示意祁同伟坐下。你来得正好，马上办个事儿。就不露声色地布置保护任务。祁同伟听罢老师的指示很吃惊。什么？保护蔡成功？

老师啊，您既然知道蔡成功举报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我们还能保护吗？这不自找麻烦吗？人家毕竟是省委常委啊。老师，您可想清楚了。高玉良的脸一沉，教训起学生来。想什么呢？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你这个人总是患得患失，还惦记李达康那一票啊？为这一票，党性原则都不要了？沙书记冻结了干部提拔，副省级你暂时别想了。现在情况很复杂，也可以说很微妙，懂吗？你作为公安厅长，必须保护好这位举报人，并在明天将此人交给省检察院新任反贪局局长侯亮平。祁同伟有些意外，侯亮平调到我省做反贪局长了？老师，是您调来的？高玉良摆了摆手，我调？我拉帮结派啊，当真搞政法系啊。这事儿你就别多问了，有些情况你以后会知道的，交代你的工作就好好去做。我再强调一下，蔡成功这个人绝不能落到李达康和荆州公安局手上。命令就是命令，学生兼部下没再说什么，茅台酒也没心情喝了。祁同伟向老师兼领导一个敬礼，快步离去。蔡成功蹲在养鸡场门口四处张望，一丛丛棉怀条子遮掩住他的身影。养鸡场老板是他表弟，万般无奈蔡成功才投奔过来。在中山北路电话亭等待陈海那次，他差点就被抓住，电话可能是被市公安局用技术手段锁定了。幸亏他经验丰富，趴在电话亭对面的咖啡厅等着，见到警车他拔腿就溜，这就和陈海失之交臂了。现在他又一次遵循侯亮平的指示，等待救援保护，心里边还是那样紧张，甚至比上次还要紧张。做了亡命之徒的蔡成功瘦了一圈，胡子拉碴，满脸憔悴，鼻子旁边那颗大痦子神经质地不停地跳着。

属于啥政法系，请你相信我，我只对事不对人。姬昌明看了他一眼，突然伸出手和他紧紧地握了一下。轿车在省委大院一号楼门前停住，侯亮平和姬昌明下了车。白色路灯映照着几棵高大的玉兰树，院子里宁静安谧，一对石狮子蹲在台阶旁。这是省委机关的中枢，沙瑞金书记在这里办公，常委会议室也在这座楼里。这座楼外表看很平常，暗红色的拉毛砖外墙，斜坡屋顶，像是上世纪50年代的苏式建筑。但在汉东省干部眼里，他却像一位握有权柄的王者，朴素中透出威严。这里的决策影响着汉东省6000万人民的工作与生活。侯亮平和姬昌明走上台阶，沙瑞金的秘书白处长在门厅迎接了他们，把他们领进了宽敞的会客厅。白处长给二人各倒了一杯水，让他们稍等片刻，说是沙书记正和新调过来的省纪委田国富书记谈话。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姬昌明颇有感触。新来的省委书记，新来的纪委书记，加上你，新来的反贪局局长，看来我省要变变样子了。送走那位新到任的纪委书记，沙瑞金乐呵呵地进来了，礼节性地和二人握手。姬昌明介绍侯亮平，沙瑞金端详着他打趣：我知道最高检反贪总局隆重推出的青年才俊嘛。侯亮平有些局促不安，沙瑞金做个手势，让纪昌明和侯亮平在沙发上坐下，自己也在对面落座。沙瑞金说话貌似随意，说他也刚到没多久，算上今天到任才28天。这些日子他主要在下面各市县搞调研，熟悉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姬昌明和侯亮平一边点头，一边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沙瑞金摆了摆手：今天的谈话不要记，记在脑子里就行了。书记坦诚，调研的结果不是太乐观，干部队伍的状况令人忧心，群众不满意，群众不高兴啊。而且就在这短短的28天里，荆州光明湖畔烧起了一把奇怪的大火，发生了恶名远播的916事件。侯亮平插话说，那天夜里他在昆明也看到了现场视频。沙瑞金拍了拍沙发扶手：所以说恶名远播嘛，还跑掉了一个腐败副市长，这就是人家送给我们的见面礼呀。好啊，我们不客气，照单全收。侯亮平觉得这位省委领导很有性格，说话随意而不失原则，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信赖感。闲暇时，侯亮平爱看武侠小说，沙书记就像出世高人，拿一根树枝就是无敌利器。更重要的是，领导的话语传达出一种信息，侯亮平心领神会，他们是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家国情怀。姬昌明明显受了冷落，这让侯亮平隐隐不安。沙瑞金继续说，切入了正题：最高检领导和他商量，要派个反贪局代局长过来。书记同志表示感谢，并且主动提出别代局。

0: 局长了，就局长吧。
1: 侯亮平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局长竟是面前这位从未谋面，也从未有任何交集的陌生领导拍板决定的，心里不禁一热。根据内部不成文的规定，中央部门干部下派任职一般不高挂。他一个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到省里做代局长已经是破例，何况是局长兼检察院党组成员。沙瑞金庄重地说，亮平同志，我今天代表省委对你到省检察院任职表示真诚的欢迎。侯亮平动容地站起来，沙书记，感谢您和省委对我的信任。沙瑞金挥手往下压了压，示意他坐下。直到这时，沙瑞金才注意到季昌明的存在，把季昌明也纳入了谈话范围。省委书记送给检察长和
2: 王公公捧着一盘鲜樱桃置于御椅旁的茶几上，恭敬地说道，
3: 皇上尝个鲜吧。
2: 宋徽宗拿起一颗鲜红的樱桃轻轻放入嘴里，赞道，
4: 真是个好果子，鲜甜鲜甜的。有言道，樱桃好吃树难栽呀，果真如此吗？
5: 回禀圣上，这樱桃树喜欢光，要有一定的大气湿度，适应于沙壤土或壤土生长，多为分株嫁接繁殖，所以樱桃树不同于耐旱耐瘠的桃梨树等果树对自然的适应性强，樱桃好吃树难栽的道理就在这里。
4: 摆了那么多果店，大家都品尝吧。
2: 一群妃嫔一哄而起，拿起桌上的果点无拘无束地吃起来。此时李侍卫进得殿来，扑通跪于皇上面前说道，
5: 圣上，奴才贸然行事，想背诵一首诗与圣上一阅，请圣上恩准。
4: 起来吧，你就背来朕一听就是了。
5: 是皇上。阳春三月风光好，圣上驾到元娇娆，西来攘往赏金池，和谐盛世圆月照。
4: 此诗虽不深奥，倒也畅快淋漓，是何人所吟呢？
5: 回圣上，此诗乃是娘娘李师师即兴所吟，刚才咱打前站时碰到了娘娘与她的义弟义妹，还有一帮门客来此游览，咱问她有何吩咐，她便吟得这首诗来，而后就离去了。
4: 快去请师师与他的陪伴到这儿来。
5: 遵旨。
2: 李侍卫随即出殿寻找李师师去了。李侍卫在金明池南岸畔一眼瞧见了立于仙桥上的李师师，便欣喜地撩步上得桥来，面对李师师蹲腿一一道，
5: 娘娘，圣上有请。
6: 圣上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5: 娘娘，是奴才贸然给圣上背诵了您吟的那首诗，博得圣上一悦，圣上就令咱请您来了。
6: 谁叫你多嘴多舌的，惹咱不快活。
5: 奴才本是一番好意，却不知娘娘的心思，咱以后再也不敢贸然行事了。事已至此，圣命难违，娘娘您就给奴才一个台阶下吧。
6: 走吧，咱们一块儿去见皇上。
2: 李师师与陪伴夺进了临水殿，面对皇上，师师与几个女伴蹲了个万福。阮贵与门客洪邦义扑通跪下，齐声说道，
7: 公主圣上吉
5: 祥。
4: 起来吧，坐下说话。
2: 阮贵与门客洪邦义起身，便与李师师及几个女陪伴挨着坐下了。潘玉莹走到新科状元韩世渠面前蹲了个万福，说道，
8: 韩状元，你这一向可好？
5: 陪驾圣上，福星高照。
2: 潘玉莹随即离去，坐在李师师身边。
4: 师师， 女伙伴来此游览，

0: 敢即兴吟了一首诗吧？
1: 是的，圣上。
0: 看来诗诗时时处处不忘朕呐、啊，你在为朕歌功颂德嘞。
1: 皇恩浩荡，国泰民安，本来如此嘛。
2: 宋徽宗微笑着点了点头。此时一群妃嫔瞪大了眼睛瞧着李师师，在此之前他们只是听说皇上偏独钟情红颜知己李师师，却无言一睹他的芳言。今日个一瞧，他果然是国色天香的美人，无怪乎皇上独占花魁，冷落了这些后宫妃嫔。可是妃嫔们一想到李师师虽有碧花羞月之貌，却是一朵野花，进不得后宫，登不了雅堂，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名分，就又露出了欣慰之色，向李师师闪射出轻蔑的目光。李师师并不在意这些争风吃醋的嫔妃，体谅他们的苦衷。他们禁锢在后宫里，有的等白了头也得不到皇上的垂青，养不下一儿半女也就得不到名分，有的郁愤而死，景况甚是凄惨。相比之下，诗诗倒比那些妃嫔自由宽松了许多，她何苦要去追求那个昙花一现的名分呢？李诗诗暗自思忖。
1: 圣上，您有那么多嫔妃伴驾，请您免开金口，不要将我留下。咱何不乘这些妃嫔在此爱面子，请求圣上放自己一马嘞。圣上，咱有件事恳求圣上恩准。
0: 事事有何事只管讲来，朕应允就是了。
1: 圣上，咱想在义弟义妹那里多玩些时日，安神健体嘞。
0: 哈哈，你就好生玩去吧。
1: 谢圣上。
2: 李师师随即离去。
0: 王公公，今日有啥好戏看呢？
3: 圣上，在此先看水戏，接着看金明池征标，咱这就叫他们开演。
2: 宋徽宗点头应允，于是水戏开演了。水戏演罢，时近晌午，宋徽宗在一帮近臣妃嫔的簇拥下来到宝金楼南边的宴殿，赐宴文武百官妃嫔。当然李师师与他的陪伴也在宴请之列。宴罢，李师师辞别了皇上，与一帮陪伴走出了金明池，走进了顺天门外街道南边的琼林院。此时李师师的心情畅快极了，他摆脱了皇上，为自己争得了人身自由。他兴奋地左手拉着潘玉莹，右手拉着崔真雪，笑吟吟地说道：
1: 二位妹妹，时下咱和你们一样成了个自由人，这多让人惬意呀。咱要是能变成一只小鸟就好了，展翅飞翔在万里蓝天，飞累了落在树丫上，落在农家的茅舍上，落在汴河岸畔的草丛中，在浅溪里啄鱼儿觅虾米，无拘无束的游戏够了，衔干草儿飞上树丫杈，垒个窝儿好栖身，这多美呀。
2: 说着扭动腰肢，好像他真的变成了一只鸟儿，展翅翱翔，飞向他向往的地方。
1: 诗诗姐，咱知道你心里苦嘞，其实咱心里也苦闷，比你好不到哪儿去。老爷他虽然不是皇上，却也妻妾成群，咱跟他们在一搭过得也不畅快，咱生来就自由散漫惯了，受不得一丁点约束，要不然咱为啥迟迟不肯回老爷身边去嘞？姐姐你若不信，过些时日跟咱一块儿去开封府见识见识就知道了。这好啊，到堂堂京畿府衙去做客是一件美事啊，咱巴不得到处走动走动，咱倒要见识见识你那个府尹大人，看看他是不是长了青面獠牙，要把咱的妹子生吞活剥了。这倒不至于，咱不是说老爷待咱不好， 而是说爹们在开封府深宅大院里无所事事，令人烦得慌。咱真想像阮贵帝一样，当个商贾，独树一帜，自食其力，天天接触市民商贾、黎民百姓，这样生活过得才有趣。唉，和尚尼姑念佛诵经，商贾念的生意经，农夫念的土地经，家家都有难为事。

0: 就可以到妹妹这儿来玩，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游玩散心。甄学姐想当商贾，这还不是现成的，你就往咱那店铺柜台边一站，摇身一变就立马成了个商贾。你若是想独立经营店铺，另立门户，咱就叫阮贵成全你，帮你满意就是了。只不过二位姐姐的后台小名我可招惹不起呀。
1: 说着扑哧笑了，眼里笑出了泪花。
2: 妹妹说的都是从长计议的事儿，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再说吧。瞧这皇家园林风景秀丽，如诗如画，时下咱们得逍遥快活一番，在此留个念想，不枉此行。
0: 是师姐，你就在这园林里跳个舞，唱个曲儿，让咱们几个陪伴一饱眼福啊。
2: 今儿个姐就依了你的，不过你得弹琴为我伴奏才是。
0: 那么大的园林，准有歌女舞女乐师，咱去租琴来给姐凑兴。
2: 妹妹，咱俩一块儿去吧，租件跳舞的衣裳。
1: 说着两人快步朝园子东南隅华姿楼而去。华姿楼的姿字来自二十八宿，意为豪华酒楼，天造地设。此楼与京城的正殿差不多，只不过这里多了歌女舞女乐师，便于为酒客助兴，也便于游客随时召唤到园子里包场歌舞，增添游园的雅兴。李师师与潘玉莹两人涉级而上，登上了华姿楼底楼。潘玉莹遂问一个女服侍，
0: 小姐，这有歌舞班子吗？
2: 有啊，你要包场，歌舞班在二楼。
1: 于是李师师与潘玉莹两人踏踏登上二楼，只见歌女舞女伴着乐曲正在排演，一溜衣架上挂着各式各样色彩斑斓的演出服饰。李师师一眼相中了那件孔雀服，走近抚摸着，潘玉莹遂问道，
0: 师师姐，你相中了这件孔雀服？
1: 李师师点了点头，这一问不打紧，被旁边的一个舞女听见了师师的名字。在此之前，这个舞女虽没见过李师师，但她的鼎鼎大名却风靡京城，如雷贯耳。在这偌大的京城里，同姓的人多如繁星，却没有一个与李师师同字的。他断定这个气度不凡的师师便是社会上疯传已久的皇上的红颜知己。于是舞女惊喜地嚷道，
0: 都快停下，贵人驾到。
1: 霎时满厅的艺人停止了排练，安静下来。舞女乖巧地拢到师师面前蹲了一个万福，笑眯眯地说道，
0: 舞女罗艳春拜见娘娘。
2: 不必拘礼。
3: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

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起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

0: 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肯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
1: 不辨真假，派遣大将，这全是我们的罪呀。范质的指甲深入王普的肉里，王普疼得要命，吓得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朝廷中有一个韩通的将军急忙跑回家中，想组织力量反抗，他还没有进门，就被赵匡胤的部将王延生追上去杀掉了。京城当中的禁军都掌握在石守信、王审琦的手里，有这个两人做内应，后周也就再也没有人敢反抗了。没有多久，赵匡胤带领大军进了汴京，他命令士兵归营，自己暂时回到原来的公署。有些将士把范质、王普拥到赵匡胤那里，赵匡胤假意流着眼泪哭着说，我受周世宗的厚恩，想不到受将士们的逼迫做出这样的事来，真叫人惭愧，我该怎么办呢？范质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个叫做罗延圭的将军拔剑上前，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没有主子，今天一定要立点检做天子。赵匡胤假意喝道，还不退下？王普吓得脸都变色了，他退到台阶下，先向赵匡胤低头拜了下去。范质没有办法，也只好跟着下拜。正月初5日，赵匡胤在崇元殿召集百官举行称帝仪式，一位官员拿出了事先以周公帝名义写的诏书，宣布把皇帝位禅让给赵匡胤。赵匡胤在北面拜接了诏书，然后升殿，正式登上了皇位。因为赵匡胤担任过宋州归德军的节度使，所以他把国号定为宋，仍把东京，当时呢又称为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作为京城，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这次政变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
2: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01集《杯酒释兵权》。
1: 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即位以后，大封功臣，后周大将慕容延昭带领重兵镇守真定，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因为拥护宋太祖，升任殿前都点检，掌管禁军。石守信和一个叫做韩令坤的将领也因功统领禁军，但是后周领兵在外的节度使还没有全部降服。宋太祖即位不到半年，两个节度使先后起兵反宋，宋太祖亲自带兵出征，平定叛乱，宋朝的统治才安定下来。大臣赵普看见宋太祖不断地封赏将领，怕他们有了兵权背叛朝廷，很是担心。他把这个想法向宋太祖讲了好几次，宋太祖却不当一回事。有一次赵普又提了出来，宋太祖说，他们都是我的亲信，一定不会背叛的，你为什么这么担忧呢？赵普说，我也不担心他们反叛，只怕这些人不能控制部下，将士中间万一有人贪图富贵想拥立他当皇帝，他到时候也身不由己了。宋太祖终于醒悟了。一天，宋太祖召赵普进宫商议政事，他叹了一口气，问赵普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帝王一连换了好几个姓，战乱不停，百姓

遭殃，不知原因何在。我要让天下停止战乱，国家长治久安，究竟该用什么办法呢？对于这个问题，赵普早就已经深思熟虑，胸有成竹。他回答说，这不是别的原因，只是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现在要治国也没有其他特别巧妙的办法，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力，控制住他们的钱谷，收他们的精兵。不等赵普说完，宋太祖连忙打断他的话说，你别再说下去，我已经全懂了。公元961年，宋太祖下令罢免了慕容延昭、韩令坤等统领禁军的兵权，派他们到外地去当节度使，从此不再设立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这一官职。石守信因为拥立有功，暂时没有下令罢免。就在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宋太祖请石守信等高级将领饮酒，一桌丰盛的酒席，君臣同饮，大家喝得兴高采烈。忽然宋太祖趁着酒兴，装出了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对石守信等人说，我要是没有你们出力帮助，也不会有今天。不过当了天子也实在很难呐，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得多，我是整夜都睡不安稳呐。石守信等人听了感到非常奇怪，就问道，这是为什么呢？宋太祖说，这不难明白，我这个位置谁不想坐？石守信等人听出话音，马上跪下说，陛下怎么说的话，如今天下已定，谁敢有异心呢？宋太祖紧接着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可是要是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到你们身上，你们即使不想干，能做到吗？石守信等人以为宋太祖怀疑他们有异心，吓得一个个一身冷汗，赶紧跪下磕头，流着眼泪说，我们实在愚蠢，想不到这一点，请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宋太祖说，一个人活在世上，生命非常短促，贪图富贵的人不过想多集聚一些金银财宝，好好享福，使子孙不会贫穷，你们倒不如交出兵权，到地方上去做个大官，买一些最好的田地，华丽的住宅，替子孙多置办一些产业，再多买一些歌妓舞女，早晚饮酒作乐，过上一辈子。我在和你们联姻，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宋太祖是让他们交出兵权，赶紧向宋太祖磕头谢恩。第二天上朝，石守信等人纷纷推说有病，请求辞去军职，宋太祖当然全部批准，赏赐他们大量的财物，派他们到地方上去做官。只有石守信仍然在禁军中兼职，但是实权已经没有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那时候地方上有些节度使还掌握着很大的兵力，宋太祖决定找个机会把这套戏重演一番。后来王延超等几个节度使进京朝见宋太祖，宋太祖在宫中设酒宴招待他们，饮了一会儿，宋太祖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元老，长久担任要职，国事繁忙，这不合我优待元老大臣的用意。王延超为人机灵，他懂得这番话的意思，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有多大的功劳，但是一直受到陛下的恩宠，如今年老体弱，请陛下准我们告老还乡吧。另外几个节度使还想继续领兵，抢着夸耀自己过去打仗的艰苦和功劳。宋太祖冷冷地说，这都是前代的旧事，有什么值得谈的呢？第二天，宋太祖就罢去了这些节度使的官职，把他们留在京城担任没有实权的官职。宋太祖收回了节度使的兵权以后，就把地方上的精兵调到中央当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握。他又把禁军轮流派到外地去戍守，使兵士经常换防，将领也经常调换，
各地的

0: 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这样一来，将领无法拥有重兵，也就没有力量割据了。这对结束唐末以来的战乱局面是很有用的。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02集《李后主亡国》。
0: 李后主亡国，宋朝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原先各地的一些割据势力仍然还存在。当时除了契丹建立的辽国以外，

0: 赵普惶恐不安，连忙拜了下去，请他进屋。宋太祖到了厅堂，赵普命人烧红炭火，在火上烤肉，同时让妻子出来倒酒招待。宋太祖说：“大嫂，不必客气。”饮过数杯以后，宋太祖故意试探地说：“我想削平诸国，先出兵太原，你看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赵普也早有考虑。他说：“北汉的西北就是辽国，如果我们攻下太原，就会受到辽国的威胁。我看不如先削平南方诸国，再去对付北汉。那个时候，像单子那么大的一个北汉，能向哪里逃呢？”宋太祖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其实我也正是这个主意，刚才不过是故意试探一下你的意见罢了。”赵普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个人再商议了一番，宋太祖先南后北的方针终于确定下来。接着宋太祖就用武力陆续平定了南平、后蜀、南汉，南方诸国只剩下了南唐和吴越了。南唐是江南的一个大国，但又是一个弱国。宋朝建立以后，南唐国主唐元宗李璟自知不是宋朝的对手，便向宋朝屈服，派使臣送去金银财宝祝贺宋太祖即位。公元961年，唐元宗死了，他的儿子李煜继位，这就是南唐后主，人们称他为李后主。李后主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词人，他爱好文学，懂得音律，书法绘画也很出色，尤其擅长写词，但不大过问政事，并且爱听奉承阿谀的话。他上了台，不敢得罪宋朝，仍然每年送去大量的金银财宝，甚至宋朝向别国出兵，他也进贡财物犒劳宋军。宋朝灭亡南唐以后，他惊恐万分，又向宋朝上书主动削去南唐的国号，自称江南国主。尽管李后主想尽办法，可是宋太祖怎么会容忍这个政权长期割据下去呢？公元974年9月，宋太祖命大将曹彬、潘美带领10万大军攻打南唐。宋朝早在京南造了几千艘战船，曹彬率领水军从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不断地打败南唐的守军，很快打到了采石矶，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马鞍山。潘美率领步军也赶到了采石矶。当天有一个叫做樊若水的读书人建议宋军用大船和竹筏搭浮桥渡江，宋军采取了这个建议，只花了3天功夫就搭了一座浮桥。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李后主，李后主不知道该怎样对付，问旁边的一个大臣，那个大臣回答说：“自有书籍记载以来，从未听说过长江上可以搭桥的事情。”李后主放下心来，高兴地说：“我也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儿戏。”宋军渡过长江，很快打到了金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的城下。哦，李后主还不知道，一天他登城一看，看见城外宋军旌旗遍野，才知道大事不好。他连忙派大臣徐铉到了东京。有人对宋太祖说：“徐铉学识渊博，口才很好，要好好对付。”宋太祖笑着说：“我自有办法。”第二天，徐铉进了朝堂，扬起头来大声说：“李煜没有罪，陛下师出无名。”宋太祖让他讲一讲他的理由。徐铉说：“李煜以小国侍奉大国，好像儿子侍奉父亲一般，没有什么过失，宋朝为什么要讨伐他呢？”徐铉讲了好久，宋太祖反问他一句话：“你既然说像父子一般，难道父子可以分成两家吗？”徐铉被问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回去了。
1: 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

0: 容，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1949年七月，一份特殊的启事刊登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这是一份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明确提出了国旗的设计要求，要兼顾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制为3:2的长方形，颜色以红色为主。

0: 征稿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曾连松也在报纸的头版看到了这则启事。时年32岁的曾连松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职员，他擅长书画，懂得几何构图，这则征稿的启事令他欢欣鼓舞，满怀创作激情。7月的上海酷暑难耐，曾连松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就一头钻进自家的阁楼，沉浸在国旗图案的设计中，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然而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说，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国旗设计的4.19，曾连松早已烂熟于心。
1: 以庄严简洁为主，定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0: 曾连松在酷暑中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每当他伴着细微的晨光沉沉睡去之时，他的妻子都能从简陋的斗室里清扫出无数的废稿和剪碎的彩纸。
2: 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图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
0: 灵感从不会不期而至，废寝忘食苦思冥想十多天后，曾连松终于拿出了一份自己满意的设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以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也含有祖国4000年历史及其灿烂文化的特征。
3: 大星位于左边，四颗小星位于右边，环绕大星，以表达广大人民心向党之意。四众星之拱北辰，由雨水之相融洽。
0: 设计完成后，曾连松将设计图稿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投递给新政协筹备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新政协筹备会收到来自国内外的国旗应征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投稿者中有艺术家，有政治家，还有普通教师、工人、军人、农民，既有引经据典做说明的老先生，也有笔画工整稚嫩的小学生。经过多次讨论，层层遴选，曾连松设计的图案脱颖而出，略加修改后定为国旗。
2: 之所以不量力夺得，亦不记功桌，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0: 把国旗交给人民设计，在中国史无前例，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决心和气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和54门礼炮齐鸣28响，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屹立于世界东方。
4: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如果梦想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逐梦航程披波斩浪。它昭示着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它见证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它闪耀在南极的冰雪与海风中，它伴随神舟、嫦娥遨游寰宇，展示大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望奋斗历程，放眼未来中国，我们充满信心，充满力量。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毛主席，
1: 怎么没说是五哥呀？一遍46秒，要对上国旗升起的时间，得3遍。再删掉2次前奏。
2: 这首歌并没有现成的军乐总谱，总指挥只能根据当时军乐团有的乐器，用最简单的8度和声进行配器，然后反复测算演奏时长，确保与国旗升顶的瞬间分秒不差。
1: 让大家抄了先熟悉着，你是起头的，记住一定要吹出气势来。
3: 大家赶紧来抄，时间紧急，时间紧急，
2: 时间紧急。总指挥编配总谱的过程中，负责不同乐器的团员就得抄写各自的分谱。
4: 怎么办？我们能练好吗？
5: 什么？
2: 明天不就要上场？
4: 一首曲子我就得练1个月。
2: 他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练习其他备选曲目，现在面对一首只有半天合练时间的曲子，焦虑的情绪瞬间在营地蔓延。但就在这时，有人看着谱子哼了起来，接着大家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不少人也不自觉地跟着哼了起来。
4: 义勇军进行曲，这旋律我可太熟悉了。
3: 义勇军进行曲，
4: 哎，我听过，
5: 这歌我熟啊。
1: 哎，带头好练啊，这可是代国歌，必须要奏出胜利的精气神啊。
5: 这是代国歌，
3: 我们演奏的是代国歌。
4: 你是代国歌，这得是多大的光荣啊。
1: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啊，我们明天任务就是在开国大典上演奏，在天安门城楼正下方，在现场30万群众的注视下，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会伴随着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升起，这面国旗不能再等了呀。我知道同志们都很紧张，但想想咱们原来打仗哪次军号吹响时是完全准备好了，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一秒也不能差，一个音符也不能错。哎，小号启动，吹出气势。
2: 开国大典当天，这支队伍接到的指令是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快到下午3点，近200名军乐团团员紧紧盯着总指挥的双手，整个队伍屏住呼吸，现场异常安静。在主席台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没有等到奏国歌的指令。在第一声礼炮鸣响时，总指挥心想，一秒也不能等了。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

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师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州、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深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深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深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
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
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

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淡。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清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

三年，乾隆31年，接踵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汀，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3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
因此从前

0: 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
1: 平凡岁月中不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6集。
2: 该读书了，但陈震步履迟疑，他感到自己在精神和情感上仿佛患了小狼依赖症。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小狼，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为小狼做些什么。小狼的性格最终决定了小狼的命运。陈震始终认为，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最后失去了小狼是腾格里安排的一种必然，也是腾格里对他良心的终生惩罚，使他成为良心上的终身罪犯，永远得不到宽恕。小狼的伤情突然恶化，是在一个无风、无月亮、无星星和无狗吠的黑夜。古老的鄂伦草原静谧得如同化石中的植物标本，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后半夜，陈震突然被一阵猛烈的铁链哗哗声惊醒，强烈的惊悚使他的头脑异常清醒，听力超常灵敏。他侧耳静听，在铁链声的间隙，隐隐从边境大山那边传来了微弱的狼嚎，断断续续，如黄如啸，苍老悲伤，焦急愤懑。那些被赶出家园和国土的残败狼群，可能又被境外更加剽悍的狼军团攻杀，只剩下白狼王和几条伤狼孤狼逃回了边境以南界碑防火道和边防公路之间的无人区。然而他们却无法返回充满血腥的故土。狼王在焦急呼号，似乎在急切地寻找和收拢被打散的残兵，准备再次率兵攻杀过去，拼死一战。陈震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鄂伦自由狼的嚎声了，那微弱颤抖焦急的嚎声却包含了陈震所担心的所有讯息。他想，比利格阿爸可能正在流泪，这惨烈的嚎声比完全听不到嚎声更让人绝望。鄂伦草原大部分最强悍、凶猛和智慧的头狼、大狼已被特等射手们最先消灭。大雪覆盖鄂伦草原以后，吉普车已经停行，但是那些骑兵出身的特等射手早已换上快马，继续去追杀残狼。鄂伦草原狼好像已经没有实力再去杀出一条血路，打

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新地盘了。陈震最为担心的事情也终于发生，久违的狼嚎声忽然唤起了小狼的全部希望与冲动，反抗和求战欲。他好像是一个被囚禁了的草原孤儿王子，听到了失散已久的苍老父王的呼声，而且是苍老的求援声。小狼顿时变得焦躁狂暴，急着想要把自己变成一发炮弹发射出去，又急着想发出大炮一样的轰响来回应狼嚎。然而小狼的咽喉已伤，他已经发不出一丝狼嚎声来回应父王和同类的呼叫。他急得发疯发狂，豁出命的冲越，冲拽铁链和木桩，不惜冲断脖颈也要冲断铁链，冲断项圈，冲断木桩。陈震的身体感到了冻土的强烈震动，从狼圈方向传来的那一阵阵激烈的响声中，他能想象得出小狼在助跑，在冲击，在吐血。小狼越冲越狠，越冲越暴烈。陈震吓得掀开了被子，迅速地穿上了皮裤皮袍，冲出了蒙古包。手电光下，雪地上血迹斑斑，小狼果然在大口喷血，一次又一次的狂冲，他的项圈勒出了血淋淋的舌头，铁链绷得像快崩断的弓弦，胸口挂满了一条条的血冰。狼圈里血沫横飞，血气蒸腾，杀气腾腾。陈震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企图抱住小狼的脖子，但是他刚一伸手就被小狼坑的一口，袖口被撕咬下了一大块羊皮。杨克也疯了似的冲了过去，但两个人根本接近不了小狼。他积蓄已久的疯狂使得像杀红了眼的恶魔，又简直像一条残忍自杀的疯狼。两个人慌忙用一块盖牛粪的又脏又厚的大毡子铺住了狼，把狼死死地摁在了地上。小狼在血战中完全疯了，咬地，咬毡子，咬他一切能够够得着的东西，还拼命地甩头争辩。陈震觉得自己也快疯了，但他必须耐着性子，一声一声亲切地叫着小狼，小狼。不知过了多久，小狼才终于拼尽了力气，慢慢地瘫软下来。陈震和杨克像是经历了一场与野狼的徒手肉搏，累得坐倒在地，大口喘着白气。天已经渐亮，两个人掀开毡子，看到了小狼疯狂反抗、拼争自由和渴望父爱的严重后果。那颗病牙已歪到了嘴外，牙根显然是在撕咬那块脏毯子的时候拽断的，血流不止。他很可能已把脏毯子上的毒菌吸进了伤口。精疲力竭的小狼喉咙里不断地冒血，比那次搬家时冒得还要凶猛，显然是旧伤复发，而且是伤上加伤。小狼瞪着血眼，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咽血，皮袍上、厚毡上、狼圈里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血迹，比杀一只马驹的血似乎还要多。血都已冻凝成冰，陈震吓得双腿发软，声音颤抖，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完了，这回可算完了，完了。杨克说，

0: 能把身上的一半的血都喷出来了，这样下去血会流光的。
1: 两个人急得团团转，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小狼止住血。陈震急忙骑马去请毕力哥阿爸。老人见到满身是血的陈震也吓了一跳，急忙跟着陈震跑了过来。老人见小狼还在流血，忙问
0: 有没有止血药啊。
1: 陈震连忙把云南白药的小药瓶全都拿了出来，一共四瓶。老人走进蒙古包，从手把肉盆里挑出了一整个收羊肺，用暖壶里的热水化开泡软，切掉了气管等硬物，把左右两肺断开，然后在软肺表面上涂满了白药，走到狼圈旁边让陈震喂小狼。陈震刚把食盆送进了狼圈，小狼便叼住一个肺叶吞了下去。羊肺经过食道吸饱了血，便鼓胀了起来，小狼差点被噎住。涂了白药的柔软羊肺像止血棉，在喉咙里停了好一会儿，才困难地通过了喉咙。泡胀的羊肺止压了血管，并把白药抹在了食道的伤口上。小狼费力地吞进两叶羊肺，口中的血才渐渐减少。老人摇了摇头，
0: 哎呀，活不成了，血流得太多，伤口又在要命的喉咙里，就算这次止住了，下次他再听见野狼叫，你还能止住吗？这条狼可怜呐！哎呀，不让你养狼，你偏要养。我看着比刀子割我的脖子还难受啊！这哪是狼过的日子，比狗都不如，比原先的蒙古奴隶还惨。蒙古狼宁死也不肯过这种日子。
1: 陈震哀求道，阿爸，我要给他养老送终，您看他还有救吗？您把您治病的法子全交给我吧。
0: 你还想养？趁着他还像一条狼，还有一股狼的狠劲儿，赶紧把他打死，让小狼像野狼一样战死，别像病狗那样窝囊死，成全他的灵魂吧。
1: 陈震双手发抖，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让自己来亲手打死小狼，这可是他经历风险千辛万苦才养大的小狼啊。他强忍着眼泪再一次的恳求，阿爸，您听，他将被迅速天葬，由草原鹰带上高高的腾格里。回到家，高建中已经挑好了一根长达六七米的桦木杆，放在蒙古包门前，并在狼皮桶里塞满了黄甘草。陈震将细皮绳穿过小狼的鼻孔，再把皮绳的另一端拴在桦木杆的顶端。三个人把笔直的桦木杆端端正正地插在蒙古包前的大雪堆里。

强烈的西北风将小狼的长长皮筒吹得横在天空，把他的战袍梳理得干净流畅，如同上天赴宴的盛装。蒙古包烟筒冒出的白烟在小狼身下飘动，小狼如同腾云驾雾，在云烟中自由快乐地翻滚飞舞。此时他的脖子上再也没有铁链枷锁，他的脚下再没有窄小的牢底。陈震和杨克久久仰望着空中的小狼，仰望腾格里。陈震滴滴自语：小狼，小狼，腾格里会告诉你的身世和真相的。在我的梦里，咬我，狠狠地咬吧。陈真迷茫的目光追随着小狼调皮而生动的舞姿，那是他留在世上不散的外形。那美丽威武的外形似乎仍然包裹着小狼自由和不屈的灵魂。突然，小狼长长的桶形身体和长长的毛茸茸的大尾巴像游龙一样的拱动了几下。陈震心里暗暗一惊，他似乎看到了飞云飞雪里的狼首龙身的飞龙。小狼的长身又像海豚似的上下起伏地拱动了几下，像是在用力游动加速。风声呼啸，白毛狂飞，小狼像一条金色的飞龙腾云驾雾，在雪乘风，快乐飞翔，飞向腾格里，飞向天狼星，飞向自由的太空宇宙，飞向千万年来所有战死的蒙古草原狼的灵魂聚居之地。那一刹，陈震相信他已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狼图腾。鄂伦狼群消失以后的第二个早春，兵团下令减少草原狗的数量，以节约宝贵的牛羊肉食，用来供应没有油水的农业团。首先遭此厄运的是狗仔们，草原上新生的一茬小狗崽几乎都被抛上了腾格里。鄂伦草原到处都能听到母狗们凄厉的哭嚎声，还能看到母狗刨出被主人悄悄埋掉的狗崽，并叼着死狗崽发疯转圈。草原女人们嚎啕大哭，男人们也一天天消瘦下去，半年后也一天天消瘦下去，半年后

二郎远离蒙古包，又在草丛中沉思发呆的时候，被一辆兵团战士的卡车上的人开枪打死拉走。陈震、杨克、张纪元和高建中狂怒地冲到团部和两个连部，但一直未能找到凶手。所有新来的汉人在吃狗肉上结成统一战线，把凶手藏得像被异族追捕的英雄一样。四年后的一个白毛风肆虐的凌晨，一位老人和一位壮年人骑着马，驾着一辆牛车向边防公路跑去。牛车上载着毕力格老人的遗体。大队的三个天葬场已有两处弃之不用，一些牧民死后已改为汉式的土葬，只有毕力格老人坚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当你的爱情没有了共鸣。

你们在他人眼里是最匹配的情侣，再完美不过的搭档，只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失去理智，总是冷静地看着另外一个感性的对方。你觉察到两个人的爱无法共鸣。

我有一个朋友正在酝酿和她男朋友分手的事，在别人眼里她简直就是疯的，漂亮帅气的男人不算少，但是同时成功多金的不算多，成功多金的不算少，但是品性优良的不算多。综上所述，她的男友简直就是完美版的 Mr. Right， 绝对不是什么山寨流星雨可以望其项背的。

他其实也说不出什么分手的理由，只是枝枝歪歪地讲述某些细节的不爽。这种话术一出口就被闺蜜们大嘴巴抽回去，你活得也太不知足了，我跟你讲，当文艺女青年没什么好的，谁谁谁不是跟自家男人卿卿我我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怎么就你事儿多呢？你也太不珍惜幸福生活了。通常这种故事如果写成文艺作品，你可以说它是传奇，也可以说它太悲催了。比如扎泰莱夫人，比如安娜卡列琳娜，比如德雷纳尔夫人，或者是海斯特白兰，在过去总是被设定为被损害的，或敢于追求自由或爱情，或者甭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吧。基于不同价值观，无论他是勇士还是荡妇，都颇为合情理。可是无论男女都是这样吗？就传说中的保暖思淫欲，先按世俗标准寻找一个和自己最匹配或最效益最大化的伴侣，然后体面了就要玩爱情，玩那心中莫名一动，这人品也太不靠谱了吧。不过我那个女朋友，她倒真不是又有了要死要活的爱情，对男人的物质条件也并非十分看重，但也不是不爱自己的男朋友的，就是爱得不大对劲儿。他那个难受劲儿也真不是装出来的，换言之，他是在一个一切都看起来完美无比的壳中如坐针毡。而让他难受的一切原因，就是在于他没有任何办法和自己的男人共鸣。这种要求简直太玄幻了，两个人能卿卿我我腻在一起，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清楚，然后可以手挽手外出游玩回家上炕，还有什么需要共鸣的？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只是我切身体会过那种难过，他一切都对，都是自己的思绪太飘忽感性，这也未必。可是他明明也没什么问题，他只不过觉得一切都很好，你为什么还不知足？那么能怪到命运身上去吗？说一句造化弄人，即使是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结果有个人耳背，一切都飘散在风里。我的意思是，那种难过在于你想说点什么的时候，你觉得你杞人忧天，你觉得忧郁烦恼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无事生非，其实他也照顾呵护你，但是他认为不能纵容你，他当然可以无条件养活你，但是却总是恨铁不成钢地认为你若真的被他养活就是不求上进，以及他需要你的时候，你若以他同样的态度对待他，那么他就会比女人更加记仇地认为你不再爱他。有时你只需要一句我爱你，但是他只是冷漠地望着你说，我是个内向的人。总之你们对爱的所求的节律完全不对，两个人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失去理智，总是冷静地看着另外一个感性的对方，到最后就仅仅是那么看着，心里清楚地知道有些东西越走越远，却只能仅仅是那么看着，心中的火越来越微小，这个时候也只能暗叹一声，不如放手吧。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当你迷茫的时候，听听这个。
1: 当我们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老师讲英雄的故事给我们听，教我们真善美。可等到我们长大，面对现实，我们却开始迷茫，哪些才是最该坚持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张梅的《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孩子，我首先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你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要你一定要成为英雄，而是希望具有纯正的品格。当你少年，我们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绪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但绝不可怜。在那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梦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放弃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无法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你，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一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一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绝不要放弃。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许多误会和摩擦，但你想一想，偌大的世界能有缘结伴而行的又有几个人？你要明白，朋友终究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你在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你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般妩媚。你要学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之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 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悲锁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在，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羞愧地掩面而去。世俗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在具体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拿出2小时来读书，不要想着别人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的长大，你渐渐会遇到比你强的人，比你优秀的人，你会发现自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

使你沮丧和自卑。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一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在节目的最后，推荐大家一首来自曹方的《南兰掌》，希望曹方温暖的声音能带给大家温暖的情调。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电影，这一声色光影的奇妙世界，总能带给我们无尽的疗愈力量。下面推荐的电影《蝴蝶》，将引领我们领略声色光影中的温暖与治愈，感受心灵的片刻宁静。
1: 1839年的时候，有一位西班牙的昆虫学家，他发现了一种非常稀有的蝴蝶，叫做伊莎贝拉。这种取名字西班牙女王的蝴蝶，被誉为是全欧洲最美丽的动物，但是它只有3天3夜的寿命。传说中，只要向伊莎贝拉许愿，她便会将愿望带上天堂，令美梦成真。让我们要讲的电影就和伊莎贝拉有很大的关系。电影的名字是《蝴蝶》，是由法国的天才童星克莱尔·布什以及3届法国西泽奖的影帝米歇尔·塞侯主演，导演是擅长处理家庭喜剧的菲利普·穆勒。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蝴蝶的故事。
2: Madame, vous pouvez me donner le numéro de la cabine?
3: Le numéro?
2: C'est pour ma mère, c'est pour qu'elle puisse m'appeler après l'école.
3: T'es sûre que tu vas t'en rappeler? T'as quelque chose pour noter?
2: Non, je vais m'en rappeler.
1: Lisa 今年8岁了，她是个有着金黄色长头发的可爱女孩。有趣的是，小小年纪的 Lisa 从来不怕陌生人，似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不过这个外表天真的孩子却有着破碎的家庭，单亲妈妈未婚先孕生下了他，却又不知道该如何的照顾他。孤单的 Lisa 只能和心爱的篮球为伴，在母亲失约或者晚归的时候，一个人坐在咖啡厅里或者电话亭边的长椅上，无助地等待着。
3: Je voulais vous demander quelque chose.
4: Oui.
3: Voilà. C'était ma tante et elle trouve personne pour la réparer.
4: Ah, j'ai perdu la main, Christine, vous savez. Et les yeux aussi.
3: Regardez quand même, on sait jamais.
1: 这天下午，随着一阵轻盈铃声的响起，Lisa 放学了。可是，年轻的妈妈又忘了接她回家。于是Lisa 便习以为常地来到了不远处的咖啡厅里。在 Lisa 坐的那桌不远处，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正在喝咖啡。这位老爷爷最近才搬到附近，而巧合的是，他和 Lisa 刚好住在同一栋楼里。邻居就是这样，不是抬头见就是低头见。看到孤零零的 Lisa 之后，老爷爷便怀着关切的目光多望了他几眼，这让天真单纯的 Lisa

0: 很是感动。于是在老爷爷离开后，丽萨便大胆地尾随着来到了他的家里。
1: Donc tu veux quoi? De l'eau, du jus d'orange?
2: Une orangina.
1: Ah, ça, j'ai pas d'orangina, non. De l'eau, du jus d'orange, hein?
2: C'est quoi?
1: Ah, ça, sont des comètes.
0: 虽然老爷爷的家里灯光很灰暗，但是奇特的是，屋子里却布满了蝴蝶和植物。经过几句打听， Lisa 了解到，老爷爷一直都在收集蝴蝶，甚至把蝴蝶当作是自己的亲人一样。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Lisa 缠着爷爷给他讲了蝴蝶从蚕蛹到绽放的生理过程。之后爷爷便出门去询问 Lisa 妈妈的下落了，而 Lisa 一个人则独自留在他的家中休息。
1: 啊，Marguerite, je dois sortir là tout à l'heure et j'ai la fille de ma voisine sur le dos.
3: Sur le dos, c'est-à-dire?
1: Sur les bras, si vous préférez.
3: Sur le dos ou sur les bras?
1: Dans les pattes. Voilà.
0: 没想到的是，就在爷爷外出的这么一会儿， Lisa 竟然误打误撞地闯进了爷爷的密室里。开密室门的那一刻， Lisa 完完全全地被里面的景象吸引住了。只见在绿色藤蔓的环绕下，无数只蝴蝶同时在翩翩起舞，看起来是这么的美妙与神奇。正当 Lisa 沉浸于其中的时候，老爷爷回来了。显然老爷爷对 Lisa 鲁莽地打开他的密室感到十分的恼火，一气之下他便把 Lisa 赶了出去。虽然内心很不解，但是无处可去的 Lisa 还是不得不继续待在街头的长椅上，苦苦地等待母亲的回来。也不知过了多久，仍然没有人接走无助的 Lisa。 就在这个时候，老爷爷再次的出现了，不过他不是去找 Lisa， 而是走进了一家动物标本店铺里。在这里，老爷爷用一件非常珍贵的蝴蝶标本换取了老板的一句话，而老板的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简单，那就是欧洲最美丽的蝴蝶伊莎贝拉的生活习性。从店里出来之后，Lisa 便悄悄地跟随着老爷爷往前走。在一家咖啡厅里，老爷爷终于发现了这个鬼鬼祟祟的孩子。无奈之下，老爷爷只好再次为 Lisa 找妈妈，可是打了好几通电话，还去了警局，都没有能联系上这个年轻的母亲。这下老爷爷左右为难了，因为他正赶着时间上山去寻找伊莎贝拉。看着老爷爷焦急的样子， Lisa 便苦苦地哀求他也带自己上山，看看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风景和自由飞翔的鸟儿。虽然老爷爷一再强调这是违法的，但他还是拗不过天真烂漫的 Lisa。 去户外运动店里购齐装备之后，这一老一小便一起踏上了上山远足之路。这趟远足对于年幼的 Lisa 来说十分的辛苦，不过路上看见的稀奇古怪的自然风光又让这个孩子感到十分的新鲜。同时 Lisa 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一直在问着老爷爷。他的儿童逻辑是这么的简单，有的时候脾气古怪的老爷爷也辩解不过他。这一天，两个人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了一对情侣，男孩要求女孩为了证明爱情勇敢地和他一起跳伞。
4: Mais toi, t'as l'habitude, tu fais du parachutisme. Moi, j'ai peur de jouer sur un escabeau, j'ai le vertige, je le sais très bien.
5: On a fait un deal, Marie. On a fait un deal ou on n'a pas fait de deal?
4: Je sais, arrête.
5: Allez, on y va.
4: Non.
5: Si tu m'aimes, tu sautes.
4: Non.
6: Qu'est-ce que je te dis?

0: amour ne tient qu'à un fil.
1: Julian 告诉 Lisa， 这对情侣的爱情只靠着一根绳索维系着。Lisa 似懂非懂地听着，还是忍不住问了为什么。老爷爷只好认真地解释说，通常人们要求对方做些什么来证明他们的爱情时，就表示不信任对方，没有信任，爱情就撑不住。听完这句话， Lisa 开心地笑了。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一个长辈这样悉心教导过他人生的道理。而这一刻， Lisa 觉得老爷爷真的就像他的亲人一样。第二天，两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美丽的梅花鹿。 Lisa 和老爷爷都感到十分的高兴，可是正当两人在不远处静静地欣赏着梅花鹿和美景的时候，轰然一声枪响，那只美丽的鹿应声倒在了血泊里。原来是偷猎者犯下的恶行。眼看着两个魁梧的男人抬走了梅花鹿，老爷爷并没有去挡住 Lisa 的眼睛，而是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偷猎者。中午时分，他们来到了一片花丛之中，在这里老爷爷教会了 Lisa 如何捕捉蝴蝶。在轻快的音乐背景下， Lisa 拿着网在花朵里跳来跳去，成功地捉到了一只白色的蝴蝶。可是当 Lisa 把蝴蝶递给老爷爷的时候，老爷爷竟然把蝴蝶放到了瓶子里，用沾有药物的棉球把它给毒死了。看着蝴蝶的翅膀渐渐的僵硬， Lisa 冷冷地吐出了偷猎者三个字。老爷爷看着气愤的 Lisa， 觉得这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讽刺。成人的世界太多的理由和解释，但是在孩子的眼中，他们并没有实质的不同。后来随着远足之路的愈行愈远， Lisa 开始后悔了。只见她任性地坐在草地上重复着，我要回家，我想妈妈。这把老爷爷弄得十分的无奈。一番连吼带哄之后， Lisa 终于同意继续跟着前行。傍晚时分，老爷爷支起了帐篷，点上了一盏灯，和 Lisa 一起坐在火堆旁边聊天。说完伊莎贝拉的故事之后，Lisa 便吵着继续让老爷爷讲睡前故事。为了哄得 Lisa 去睡觉，老爷爷藏身于床单之后，就着黄昏的灯光，用手影的方式惟妙惟肖地讲了动物界及整个人类世界生存的残酷故事。上帝的手同时制造了美丑与善恶，似乎临到末日审判那一日，谁都是一具戴罪之身。听完老爷爷讲的故事， Lisa 沉沉地睡去了。或许她还年轻，不懂得老爷爷故事里的含义，但是随着她慢慢地长大，总有一天她会真正明白的。一个雨后的傍晚，老爷爷与 Lisa 被邀请来到了一家淳朴的农家住宿。在餐桌上，男主人和大家尽情地聊着人性、战争还有民生。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说话，老爷爷的脸上泛起了一丝怀念与忧愁。晚上 Lisa 迟迟地也睡不着，于是偷偷地从房间里溜了出来。在楼梯上，他不小心听到了老爷爷和男主人之间的对话。
0: m'a dit le médecin, 28 ans, un enfant, qui aurait votre âge aujourd'hui.
1: 原来，老爷爷之所以如此痴迷于寻找伊莎贝拉，是为了要满足儿子的临终遗愿。他的儿子当时不幸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临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想看一眼传说中最美丽的蝴蝶伊莎贝拉。虽然老爷爷叙述的不动声色，但是他言语之中蕴含的深沉

0: 情情感却叫人动容。多年来深爱着儿子的他，从不曾说出我爱你三个字。当儿子英年逝去后，所有的遗憾都已经来不及弥补了。这天晚上，老爷爷为了寻找伊莎贝拉，又带着丽萨露宿野外了。正当两人像往常一样聊天的时候，在灯光照耀下的白布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影子。
1: 这就是伊莎贝拉。
0: 对，那就是伊莎贝拉。老爷爷看到她之后十分的兴奋，急忙叫丽萨也过来欣赏她的美丽。可是在黑暗之中，丽萨却笨拙地撞倒了白布。伊莎贝拉当然也不翼而飞了。只听老爷爷气愤地对丽萨叫嚷起来，你给我滚，都是你的错，现在一切都完了。第二天一早，老爷爷消气之后却发现丽萨不见了。四处找寻之后，在一个洞里，他听到了 Lisa 微弱的回答。原来前一天晚上他不小心失足掉了下去。为了寻找帮手，老爷爷急忙赶到了附近的警局去报案。一番周折之后， Lisa 的母亲终于出现，也在警察的护送之下来到了现场。看着自己娇小的女儿跌落到山洞之中，母亲心疼不已。幸运的是，在警方全力的救援之下，丽萨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地面。我们本以为影片在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导演却在尾声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因为老爷爷发现自己费尽心机寻找的伊莎贝拉蝴蝶其实就在他的家里。这几天为了等待伊莎贝拉破茧而出的过程，丽萨每天下了课后便会飞快地穿过街区，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地敲开老爷爷的家门。好几天之后，丽萨终于等到了。
2: Regarde Elsa, regarde bien. On est allé la chercher très loin. Elle nous attendait ici.
0: 只见老爷爷带着她来到了阳台上，坐在一个不大不小的玻璃缸面前，里面有一只略显丑陋的蝶蛹。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和欧洲最美丽的蝴蝶伊莎贝拉联想在一起。只见伊莎贝拉在灯光下缓缓地打开了翅膀，那一刻美丽震慑人眼，仿佛所有的疼痛都被忽略。似乎也在那一刻听到丽萨内心的蜕壳之声。影片的最后，丽萨放飞了伊莎贝拉，然后神秘兮兮地贴着老爷爷的耳朵说，我妈妈的名字也叫伊莎贝拉。而老爷爷抬起头对他微笑着回答说，那我们都找到了她。刚才我们讲的是法国电影蝴蝶。蝴蝶这部电影没有跌宕迂回的剧情，也没有刻意作秀的煽情，它只是一场平淡的叙述。口齿伶俐、思维敏捷的 Lisa 在和朱莉安同行途中不停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和固执严肃的朱莉安斗嘴。一老一少在不断的争执和妥协中渐渐地亲近，这一趟旅程变成了寻找爱情和亲情的路途。导演更将隐含在人生中的哲理、心灵课题以深入浅出的儿童逻辑方式，让大人们在会心微笑之余思考学习。一个八岁，一个八十岁，一个处于人生之初，一个处于人生之末，但是我们都看到了他们内心不同的一份纯真。
3: 美国经典电影不胜枚举，各种类型不同题材的影片供大众茶前饭后观看。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美国经典励志电影《当幸福来敲门》。
0: 这部根据真实传记改编的电影吸引了大牌明星威尔·史密斯，他成功地演绎了一个从最底层的推销员奋斗成为融资专家，同时兼职抚养自己的儿子，在困难重重中从不

0: 一刻的，但我对枪支真的不太了解，我不能肯定这就是昨晚放在他旁边的那把枪。他每晚不是用同一支枪吗？
1: 哦不，他有自己的想法，先生，他总是用不同的枪。
0: 南普把枪递回给探长，探长接了过去。
2: 昨晚雾那么大，他还拿着枪做什么？
1: 这只是一种爱好，先生，或者说习惯，
2: 好吧。请再坐下好吗？
0: 安吉尔坐到沙发的一端。
2: 探长检查了下枪管，接着问道，昨晚你什么时候见的沃里克先生？
1: 大概9:45的时候，先生。他身边有一瓶白兰地和一个玻璃杯，还有他选的手枪，我替他拿好毯子就道了晚安。
2: 他不上床睡觉？
1: 是的，先生，至少平常不会去床上睡，他总是睡在椅子上。早晨6点我会给他送茶，然后会把他带进他的卧室，那里有独立浴室，他在那里洗澡和刮胡子等。之后他通常会睡到午饭时候。我知道他晚上会饱受失眠折磨，所以他宁愿待在轮椅上。他是一位有些古怪的绅士。
2: 你离开他时窗户是关着的吗？
1: 是的，先生。
2: 安吉尔回答道，
1: 昨晚雾很大，他不想让雾渗进来。
2: 好的，窗户关上了，那他锁上了吗？
1: 没有，先生，窗户从来不锁。
2: 所以他可以随意开窗是吗？
1: 哦，是的，先生。你知道他是坐在轮椅上，如果晚上要通风的话，他可以自己转动轮椅到窗户那边打开窗户。
2: 第6计。
1: 我明白了。
0: 探长想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2: 昨晚你没听到枪响？
1: 是的，先生。
2: 安吉尔回答道。
0: 探长走到沙发旁看着安吉尔，
2: 枪声不明显吗？
1: 不是的，先生，你要知道我的房间离这里有一段距离，穿过走廊在房子的另一侧，得穿过一扇粗泥门。
2: 那如果你的主人想叫你过来，这距离不是很尴尬？
1: 不会的，先生，我房间按着响铃。
2: 但昨晚他没有按铃。
1: 是的，先生，如果他按了，我就会醒过来。我可以这么说，铃声非常响亮，先生。
0: 托马斯探长靠在沙发的扶手上，靠近安吉尔。
2: 你，
0: 他的声音有些不耐烦，但极力控制，结果刺耳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讲话。
2: 他等着卡德瓦拉德去接电话，
0: 但警官似乎正睁眼做梦，嘴唇无声地动着，也许沉浸在某些诗意的思考中。片刻后，他意识到探长在盯着他看，电话还在响。
3: 抱歉，先生，我刚刚正想起一首诗。
0: 他解释道，接着到书桌前接电话。
3: 我是卡德瓦拉德警官。
0: 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补充道，
3: 是的，没错。
0: 随后他转身朝着探长，
3: 是诺维奇的警察，先生。
0: 托马斯探长接过卡德瓦拉德手里的电话，坐到书桌旁。
4: 埃德蒙森，是你吗？
1: 他问道。
4: 我是托马斯。
1: 啊，明白了。
4: 是啊。
1: 对，卡尔加里。
4: 是的。
1: 啊，对。
4: 是的。
1: 阿姨什么时候死的？
4: 哦，2个月前。
1: 啊，是的，我明白了。
4: 18号，第34大街，卡尔加里。
0: 他不耐烦地看着卡德瓦拉德，示意他把地址记下来。
4: 是的，是的。
1: 是吗？
4: 是的。
1: 请说慢一点。
0: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警官。
4: 中等身高，蓝眼睛，黑色的头发和胡子。
1: 是的，就像你说的，你记得这个案子。

0: 是他，是吗？有暴力倾向。是的，你正在寄出去吗？对，好的，谢谢你，爱的蒙子。和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你的想法。是的，是的，我知道结果是什么，但你是怎么看的？啊，他有过是吗？之前有过一两次。是，当然，你会做出让步。好吧，谢谢。他放下听筒，对警官说道：是这样，我们有一些关于麦克格雷格的消息。看来他妻子去世后，他从加拿大回到英国，把孩子寄放在他妻子在北沃尔舍姆的一个阿姨家。他刚在阿拉斯加找到工作，不能把男孩带在身边。显然，孩子死的时候，他非常伤心，发誓要找沃利克报仇，这很正常。不管怎么说，他回到了加拿大，他们有他的地址，之后会发一封电报到卡尔家里。他的那位阿姨大约两个月前去世了。他突然转过身，看着安吉尔。安吉尔，你那时候在场吧？北沃尔舍姆的那起汽车事故，撞死了一个男孩。是的，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探长从书桌旁起身，走到男仆身边。卡德瓦拉德看到书桌后的椅子空着，立刻趁机坐下。发生了什么事？探长问阿吉尔。和我说说那次事故的情况。沃利克先生沿着大街行驶，一个小男孩从一栋房子跑出来。安吉尔告诉他，或许是旅馆，我猜是这样。车没能停下来，沃利克先生没来得及刹车就撞到了男孩。他超速行驶了是吗？没有，先生，当时问询的时候已经彻底明确了这点。沃利克先生是在限速范围内开的车。我知道他是这么说的。
1: 这是真的，先生。
0: 安吉尔坚持说道：罗伯顿护士，当时是沃利克先生雇的护士，他也在车里，他也是这么说的。探长走到沙发的一头，哼，他当时恰好在看车速表吗？
1: 我相信罗伯顿护士确实碰巧在看车速表。
0: 安吉尔很快回答道：他估计他们当时的时速是在20到25英里每小时之间。沃利克先生是完全无罪的，但是男孩的父亲不这么认为。也许这很自然，先生。沃利克先生喝酒了吗？安吉尔有些回避。
1: 我想他喝了一杯雪莉酒，先生。
0: 他和托马斯探长交换了下眼神。探长走到落地窗前，拿出手帕擤鼻涕。
2: 好吧，我想暂时问到这里就可以了。
0: 安吉尔起身走到门口，犹豫了片刻，他转身回到房间。
1: 抱歉，先生，不过沃利克先生是不是开枪自杀了？
0: 探长面朝着他，这有待分析。不论是谁开的枪，那人逃跑的时候撞到了斯塔克威瑟先生。那时斯塔克威瑟先生正要进屋寻求帮助，碰撞中那个人落下枪，斯塔克威瑟先生捡了起来。啊，就是这支枪。他指着桌上的枪。
1: 我明白了，先生，谢谢你。
0: 安吉尔转身往门外走去。顺便问一句，昨天有客人来过吗？昨晚上有什么特别的吗？安吉尔停顿了一会儿，探长眼里闪过一丝怀疑。
1: 现在我还想不起来，先生。
0: 之后安吉尔离开房间，关上了门。托马斯探长走到桌旁，他平静地对警官说道：要是你问我，我会说那家伙真讨厌，说不出什么原因，但我不喜欢他。
2: 关于这点，我跟你想的一样。

0: 德瓦拉德回答道，我不信任这种人，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那起事故可能有些可疑。突然意识到探长站在他面前，卡德瓦拉德迅速从椅子上站起来。探长拿起之前卡德瓦拉德做的笔记开始研读。现在我怀疑安吉尔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们昨晚的事儿。他说道，然后停下，喂，这是什么？11月的迷雾，12月却少见。我想这不是祭词写的诗吧？啊，不，卡德瓦拉德自豪地说道，那是卡德瓦拉德的诗。探长将卡德瓦拉德的笔记本重重拍回给他。这时门开了，班尼特小姐走了进来，然后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探长，他说道，沃利克夫人非常想见你，她现在有些焦虑。我说的是沃利克老夫人，理查德的母亲，虽然她不承认，但我觉得她现在身体不太好，所以请对她温和一点。你现在能见见她吗？
1: 哦，当然了，请她进来。
0: 班尼特小姐打开门招了招手，沃利克夫人走了进来。没问题的，沃利克太太，班尼特小姐向她保证道。之后她离开房间，随手把门关上。
1: 早上好，夫人。
0: 沃利克太太没有回应问候，而是直接切入主题。
2: 告诉我，探长，
0: 他命令道，你现在有什么进展了吗？
1: 现在说还太早，夫人，但你可以放心，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调查。
0: 沃利克太太坐在沙发上，手杖靠在胳膊上。
2: 那位麦克格雷格，有人看见他在附近吗？有人注意到他吗？
1: 探长告诉他，这件事已经在问讯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陌生人在附近晃荡被发现的消息。
2: 那个可怜的小男孩，
0: 沃利克太太继续说道，
2: 我说的是理查德撞到的那位，这一定深深刺激了那位父亲。那时候他们告诉我，他有暴力倾向和偏激行为，我以为那只是当时的自然反应，但是两年后却……这真是难以置信。
1: 是啊，等待的时间似乎有些长。
2: 当然，他是个苏格兰人，
1: 沃利克夫人回忆道，
2: 麦克格雷格，一个极有耐心的人，正是苏格兰人的样子。
0: 确实是这样，
1: 卡德瓦拉德警官说道。此时他有些忘我，把脑海里想的全说了出来。他继续说道，
0: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野心勃勃的苏格兰人更令人印象深刻了。
1: 但探长却瞥了他一眼，表示不赞同，他立刻闭起了嘴。
3: 您儿子没有得到初步警告吗？
1: 托马斯探长问道。
3: 没有收到恐吓信吗？
1: 或是任何这种消息吗？
2: 没有，我肯定他没有，
1: 他回答得很坚决。
2: 有的话理查德会说，他只会觉得这种事可笑。
3: 他一点都不严肃是吗？
2: 理查德总是对这种危险嗤之以鼻，
1: 沃利克太太说道，听起来很为他的儿子感到自豪。
3: 事故发生后，您儿子给孩子的父亲赔偿了吗？
2: 当然了，理查德不是个小气的人，但是他遭到了拒绝，那位父亲很愤怒，可以这么说。
3: 是啊，
1: 卡德瓦拉德低声说道。
0: 沃利克夫人回忆道，
2: 我知道麦克格雷格的妻子死了，这个男孩是他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这真是场悲剧。
1: 但是您认为那不是您儿子的错？探长问道。
0: 沃利克太太没有回答，他重复了自己的问题，
1: 我说那不是您儿子的错吗？

0: 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我听见了。探长坚持问道：也许您不这么觉得。伯利克太太转过身去，走到沙发上，十分尴尬，他的手指戳着沙发垫。理查德喝多了，他最后说道，那天他一直在喝酒。一杯雪莉酒？一杯雪莉酒。伯利克太太苦笑着重复道，他那天喝得很多，喝得很厉害。那边那个酒瓶子，他指着落地窗方向，扶手一旁桌子上的酒瓶，那个酒瓶每晚都是装满的，到了早上总是空着。探长坐在凳子上，面朝着沃利克夫人，平静地说道：所以你认为你儿子应该为这次事故负责？
1: 他当然该负责，我从未怀疑过这点，
0: 但是他被判无罪。沃利克太太笑了，那个和他在车里的护士，那个女人沃伯顿，哼，她就是个傻瓜。她对理查德很忠诚，我估计理查德为她的证词付了可观的报酬。
2: 你真的知道是这样？
0: 沃利克太太的语气同样尖锐，回答道：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自己能想得到。
0: 探长走到卡德瓦拉德身旁，拿过他的笔记本，而沃利克夫人接着说道：
1: 我现在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因为你想要真相，不是吗？你想确定那个小男孩的父亲有充分的谋杀动机。
2: 是的，在我看来是有，只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
0: 他的声音渐渐消失，探长抬起头，手里还拿着笔记本。你昨晚什么都没有听到吗？
1: 我有点聋。
0: 沃利克太太迅速回答道，
1: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我听到有人说着从我房门经过，之后我就下来了。小家人说理查德被枪击了，理查德被枪击了。我一开始以为，
0: 他用手捂住眼睛，
1: 我以为这是在开玩笑。
0: 家人是你的小儿子吗？
1: 他不是我儿子。
0: 探长突然望向他，他继续说道：
1: 我和丈夫离婚很多年了，他再婚了，家恩是他再婚生的儿子。听起来很复杂，真的。家恩的双亲去世后，他就来到了这里。
0: 理查德和劳拉那时刚刚结婚，劳拉对理查德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一直很好。
1: 劳拉对家恩来说就像一个姐姐，真的。
0: 他停顿了一下，探长趁机引导他谈回理查德·沃里克。
2: 是的，我明白了。不过现在关于你儿子理查德，
1: 我很爱我儿子，探长，但我并没有无视他的缺点。那场事故让他双腿残废，从此性情大变。他是一个骄傲的男人，一个热爱户外的人。那次之后，他不得不过着废人般的生活，这让他非常难堪。那起事故并没有改善他的性格。
2: 好的，我明白了。那你觉得他的婚姻生活幸福吗？
1: 这个我一点也不知道。
0: 沃利克太太显然不想谈这个问题。
1: 探长，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2: 没有了，谢谢你，沃利克太太。如果可以的话，现在我想和班尼特小姐谈谈。
0: 沃利克太太站起身来，卡德瓦拉德过去为她开门。她说道：
1: 可以，当然了，班尼特小姐。

0: 们都叫他奔尼，他肯定能帮到你很多，他很能干，办事效率又高。他跟了你多长时间了？很多年了。家恩小时候由他照顾，在此之前他也照顾过理查德。是这样，他照顾我们所有人，奔尼真的非常忠诚。到了门口，他向警官点头示意，接着离开了房间。卡德瓦拉德关上门，背靠着门看着探长，他说道：理查德·沃利克很爱喝酒是吗？你知道，我以前有听说过他，他的那些手枪、气枪和步枪，要我说我都有些被搞糊涂了。
1: 是啊，
0: 托马斯探长简洁地答道。电话铃响了，探长意味深长地看着卡德瓦拉德，想让他去接电话，但卡德瓦拉德已经漫步到扶手椅旁坐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笔记中，忘记去接电话。过了一会儿，探长意识到卡德瓦拉德的心思已经在别处，毫无疑问是在写诗。他叹了口气，走到桌子旁，拿起话筒：
1: 你好。
0: 是的，请说。
1: 斯塔克维斯，
0: 他进来了。
1: 你给他录指纹了？
0: 很好。
1: 是的，
0: 那个，请他等一下。
1: 是的，
0: 我大约半小时后回来。
1: 是的，
0: 我想再问他几个问题。
1: 是的，再见。
0: 第七集。对话刚结束，班尼特小姐就走进房间，站在门口。卡德瓦拉德注意到她，便起身从扶手椅上站起来，站到椅子背后。
2: 你好。
0: 班尼特小姐有些疑惑地说道，她在和探长说话。
2: 您想问我几个问题是吗？今天上午我有些忙。
0: 是的，班尼特小姐。探长回答说，罗福克那场撞上孩子的车祸，我想听听你对那件事的看法。
2: 麦克格雷格家的孩子？
0: 是的，麦克格雷格家的孩子。我听说你昨晚很快就记起了那人的名字。
2: 班尼特小姐转身关上她身后的门。是的，我记名字很厉害。
0: 是啊，那件事你印象挺深的，但你当时不在车里，对吗？
2: 班尼特小姐坐到沙发上。是的，是，我当时不在车里，当时是沃利克先生的医院护士在，沃布的护士。
0: 你当时参加审讯了吗？
2: 没有，但是理查德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了，他说男孩的父亲威胁过他，说会报复他，当时我们对此并不在意。
0: 托马斯探长走近他，你对那次事故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
2: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探长凝视了班尼特小姐一会儿，然后说道，我的意思是，你认为那是因为沃利克先生喝酒导致的吗？
2: 他轻蔑地摆了摆手，我想是他母亲告诉你的。我说你可不能全盘相信他的话，他对喝酒有偏见，他的丈夫理查德的父亲也很爱喝酒。
0: 那么你认为理查德·沃利克的说法是对的，他当时的车速是在限速范围内，那起事故是无法避免的。
2: 我不明白这为什么不能是事实。

0: 应该一直没有接触过谋杀案，对吗？
1: 是的，是的，我没有。
0: 嘉恩急切地回答，
1: 这真让人兴奋，不是吗？
0: 他跪坐在脚凳上，
1: 你有什么线索？指纹、血迹或其他什么的？
0: 你似乎对血很有兴趣。
1: 啊，是的。
0: 嘉恩平静而严肃地回答道，
1: 我喜欢血，那是一种美丽的颜色，不是吗？美丽的鲜红。
0: 他也坐到沙发上，紧张地笑着，
1: 理查德打猎，你知道吧，然后猎物就会流血，真的很有趣，不是吗？我是说，有趣的是，总爱打猎的理查德居然枪杀自己，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0: 探长的声音很平静，音调却是干巴巴的。他回答道，我想这应该是有幽默的一面。他停顿了一下，你的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他死了，你不感到难过吗？
1: 难过？
0: 嘉恩听起来很惊讶，
1: 因为理查德死了？不，我为什么要难过？
0: 好吧，我以为你可能很喜欢他。
1: 喜欢他？
0: 嘉恩大声叫道，听起来万分惊讶，
1: 喜欢理查德？不可能的，没有人会喜欢理查德。
0: 那我想他的妻子应该很爱他。嘉恩的脸上掠过一丝诧异，
1: 狼了？不，我不觉得，他总是站在我这边。
0: 站在你这边？什么意思？突然间嘉恩看起来有些惊恐。
1: 是的，是的。
0: 他很着急，几乎吼出来，
1: 理查德之前想把我送走。
0: 送走？
1: 到那种地方去，你知道，他们把你送到那里，你就会被关起来，不能出去。他说劳拉有时候会过来看我。
0: 嘉恩有些颤抖，随后站起来，背对探长，望着卡德瓦拉德警官，
1: 我不想被关起来，我讨厌被关起来。
0: 他站在落地窗前，眺望阳台，
1: 我喜欢开阔的地方，我喜欢我的窗户开着，还有门，这样我才可以确定我能出得去。
0: 他转身回到屋里，但是现在没人能把我关起来了，是吗？是的，小伙子，探长向他保证道，我想不会有的。
1: 理查德死了就没有了，
0: 嘉恩补充道。那一刻他听起来几乎有些得意。探长站起身来，围着沙发踱步，理查德想让你被关起来，
1: 劳拉说他只是逗逗我，他说那就是说说而已。
0: 劳拉说一切都很好，只要他在这里，他就一定不会让我被关起来。他坐到扶手椅的扶手上，
1: 我爱劳拉，
0: 他继续说道，紧张而兴奋，
1: 我非常爱劳拉，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时光，我们去找蝴蝶和鸟蛋，一起玩游戏搏击可牌，你知道那种游戏吗？那种游戏很巧妙，还有吃光对手的牌的那种游戏，和劳拉一起玩真的很有趣。
0: 探长走过来，倚靠在椅子的另一边，语气十分温和地说，我想你应该不记得诺福克那次事故了，是吗？有一个小男孩被撞的那次。
1: 是，我记得。
0: 嘉恩有些雀跃地回答道，
1: 理查德去审讯会了。
0: 是的，没错。你还记得其他什么吗？
1: 我们那天午餐吃的是三文鱼，理查德和沃比一起回来的，沃比有些慌乱，但理查德在笑。
0: 沃比是那位沃布登护士吗？
1: 是的，沃比，我不太喜欢他，但那天理查德对他很满意，他不停地说，太好了，沃比。
0: 门突然开了，劳拉乌里克走了进来，卡德瓦拉的警官走到他面前，这时嘉恩喊道，
1: 你好啊劳拉，我打搅你们了吗？
0: 劳拉问探长。不，当然没有，乌里克太太，请坐下好吗？
2: 劳拉走进房间。

0: 警官关上他身后的门。加恩的劳拉刚开口就又停了下来。哈，我只是问问他是否记得诺福克事故男孩的事儿，那位麦克格雷格男孩。劳拉坐在沙发的一端，你还记得吗，加恩？
1: 我当然记得，
0: 小伙子急切地回答道，
1: 我什么都记得。
0: 他转向探长，
1: 我已经告诉你了，不是吗？
0: 探长没有直接回答他，相反他慢慢地走到沙发旁，看着劳拉·乌里克问道，关于那场事故您知道些什么呢，乌里克夫人？那天你丈夫审讯回来后你们有没有讨论过？
1: 我不记得了。
0: 加恩迅速起身朝他走去。
1: 哦，你记得，你当然会记得劳拉。你难道不记得理查德说这个世界上多一个少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都没什么区别吗？
0: 劳拉站起身来，请。没关系，沃里克太太，托马斯探长轻声保证道，这很重要，我们需要了解那次事故的真相，毕竟这可能是凶手的作案动机。
1: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你婆婆说你丈夫那天一直在喝酒。
1: 我想他的确喝了，我并不吃惊。
0: 探长走过来坐在沙发的一侧。你真的见过这个男人吗，麦克格雷格？
1: 不不，我没有参加审讯。
0: 他似乎很记仇。劳拉苦笑了一下，
1: 我想他一定饱受痛苦。
0: 加恩越来越兴奋，他走到他们面前，
2: 如果我有敌人，
0: 他咄咄逼人地喊道，
2: 我就会这么做，我会静静地等，然后我会带着枪在黑暗中悄悄前进。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嘛，
1: 嚟一齊玩嚟，嘿，come on。

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

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齐，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饼五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3: Un 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关诗敏以其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表达，将迷雾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的声音温柔而有力，能够准确捕捉歌曲中的情感波动，将主人公在迷雾中的挣扎与成长表现得生动而感人。

万丈红尘中，多情者往往皆是痴儿。黄师傅以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将痴儿唱得国风氤氲，韵味悠长。那些爱恨纠缠的辗转难眠，不过是在用尽一生的执着，去等候一个注定没有结果的答案。

音乐江湖中南征北战的不愿回头是一首别样的战歌，它打破常规，融合多元风格，以极具冲击力的节奏和富有深意的歌词，展现面对人生挑战时的果敢与坚

听听听是王天歌的代表作之一，歌曲简洁而含蓄，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爱情的深刻内涵。歌曲采用了温柔的旋律，配合吉他的伴奏，令人感受到歌曲所描绘的爱情的柔软与美好。

陈静飞演唱的歌曲《心花怒放》，通过歌词表达了对生活的坚定态度。他不会安静避让，而是选择勇敢面对挑战，展现自我。

带来一首以扑克博弈隐喻命运的深情史诗《同花顺》。在天赐的舞台上，当张碧晨的爆发力与徐佳莹的叙事感交织，层层堆叠的和声宛如赌徒亮出底牌的刹那，那种令人窒息的宿命感和舞台张力震撼人心，开口便令人泪崩。

歌曲本身以晨曦作为第一视角的情绪表达，缓缓诉说一路陪伴，方木给他打气和无条件支持他的种种过往，有回忆又有惋惜，饱含着不舍与遗憾。正如歌词中所写，你来过我的心里，从此最放不下的是你，没能忘记的你，没说的我爱你，明天的秘密没有人会知道，那时未说出的爱意，还未互清的情愫，都成为了留在心底的秘密。

菊花台是方文山作词，钟兴民编曲，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该曲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收录在周杰伦2006年9月5日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2006年12月，该曲入围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56曲大名单。2007年4月，该曲获得第2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0: 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2: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3: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7: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9: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二十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0: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9: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1: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9: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2: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5: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3: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9: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4: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0: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5: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0: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
16: 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

0: 援会。
1: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3: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4: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3: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4: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3: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4: 二类果的了解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3: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4: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3: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4: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3: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4: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到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5: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8: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 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0: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7: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9: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 24%，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5: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2: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 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

0: 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6: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

0: 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60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5: 人总要跟自己握不住的东西说再见的，无论曾经多么美好，有些失望终究不可避免，因为你迷失在他的微笑中，错误估算了你们的关系。太阳在落山的时候是可以直视的，人在离开的时候也是可以清醒的。或许迎面的风会有些凉，但及时止损，至少保住了自尊和体面，不会让爱过的心太过狼狈。

少年的肩膀应该担得起草长莺飞和清风明月，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宛如野草小花的心，不取笑外面的世界，也不在意世界的嘲讽。因为怀抱梦想的人似乎一定要经历一段被孤立的时光不可，虽然会寂寞，会有诸多不便，但绝不能向世间的低俗低头。能够走出雨季的从来都不是伞，

爱情是光明磊落的，是藏不住的，而那些不明不白的感情，无外乎要么是你对他一厢情愿的幻想，要么是你幻想迷恋一个人的感觉。盲目喜欢一个人，偶尔会忘记除了你他身边还有别人的，所以努力去争取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或者尽力之后大大方方以过客之名祝他岁岁平安。

0: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清玄的散文《写在水上的字》，身心俱患，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
1: 写在水上的字，作者林清玄。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写字，无论多么费力，那水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形的。因此，如果我们企图要停住在过去的快乐，那是自寻烦恼，而我们不时从记忆中想起苦难，反而是苦难加倍。生命历程中的快乐或痛苦，欢欣或悲叹，都只是写在水上的字，一定会在时光里流走。就像无常的存在是没有实体的，实体的感受只是因缘的聚合，如同水与字一般，深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心也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中迷茫地活着。身心俱患，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爱也是流水上写的字，当我们说爱时，爱之念也流到远处。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地流走。身心无不牵灭，爱欲岂有常住之理？既然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花的因缘具足了，花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

0: 聚足了，树叶才会落下来。在一群陌生人之中，我们总会遇到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说，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与脸孔。他也如写在水上一个字，在因缘中散灭了。我们生活着，为什么会感觉到恐惧、惊怖、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顾望，顺势流去。人的痛苦是前面的浮槽只是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书。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不能认清生命的历程是写在水上的字的人，是以迷心来看世界，世界就会变成一张网，挑起一个网物，就罩在千百个网物的痛苦中。认清了万法如水，万事万物是因缘偶然的聚合，这是以慧心来观世界，世界就与自己的身心同时清净，冲破因缘之网，而步上菩提之道。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会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这种发现是觉悟的开始，是菩提的芽尖。
1: 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一起来听欧阳冰的散文《生命的暗示》。
0: 生命的暗示，作者欧阳冰。清凉的秋雨送走了一个燥热的苦夏，燥热的心总算静默下来了。在这秋虫唧唧的黑色的秋夜里，我骤然从昏睡中惊醒，远方的钟楼上响起了悠长的钟声，又一列火车隆隆驰过，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是生命的暗示吗？我在想，秋虫因何要昼夜而鸣，是因为它强烈的生命意识吗？是因为它深谙生命的短暂，而必然高密度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吗？是因为它那生命的全部价值都隐含在这微弱却令人感激的生命觉响里吗？那么人呢？仅仅因为生命比秋虫千百倍的绵长，就可以以生理需求为由，将千百个最美丽、最令人激动的黎明，慷慨的遗弃吗？这是一个荒诞的联想。唯有钟声以其绝对接近精确的殊荣，当之无愧地充当了生命的量尺。他那周而复始的切切呼唤里，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提醒，然而昏睡了的那些人是不知道的。在混混沌沌之间，生命就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了。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丧失。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当它最充分地展示黑暗、龌龊、卑鄙、虚伪一面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当它展示出光明、纯洁、崇高、真诚一面的时候。

0: 时候。
1: 生命似乎永远是在这样两极之间交错延伸的，在它延伸的每一个区段里，似乎总是喜剧与悲剧同生，苦难与幸福共存。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渺小的存在，当物欲、情欲、贪欲在蝼蚁般的人群中横行肆虐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觉得生命是一种伟大的结晶，当它在强暴、苦难、灾害中显示出牺牲的悲壮的时候。生命似乎永远是渺小和伟大的混血儿，由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产生绝对的崇拜和蔑视。再伟大的巨人也有他渺小的瞬间，再渺小的凡人也有他伟大的片刻。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珍惜生命的本能，似乎没有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梦寐求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在心灵中会无限的增值，毕竟生命只属于这一个人，而且仅仅只有一次。在人生的道路上，即使一切都失去了，而却一息尚存，你就没有丝毫理由绝望，因为失去的一切又可能在新的层次上复得。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是很多的。当然在极少数的时候，我们也渴望着悲壮的牺牲，那是因为苟且偷生已严重地亵渎了神圣的生命的时候，那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死明志。这样死亡就变得令人仰止，生命就会因死亡而延续，因毁灭而永生。终生是生命长度的量尺，却不是生命价值的量尺。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历史的天平上才能清晰地显示出它本来的刻度。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了，他们的生命价值何在？有的人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却留下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死。有的人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生，却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死。有的人显赫一时，却只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有的人潦倒终生，却成为历史灿烂星空的泰斗。这一切决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生命价值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使不绝于耳的喧嚣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一时一世的得失似乎永远困扰着我们，永远是生命的烦恼之圈。倘若能真正将其置之度外，烦恼就真正超脱了。其实真正值得烦恼的命题在于，生命的价值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做何种转化。对于这个千古之谜，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却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能提出最完美的答案。人其实最难认识自己的，也就是更难找到自己生命的转化方式，这正是一些人拥有一个失败的人生之根源。更悲惨的结局则在于自以为找到了答案，而其实完全是南辕北辙。所谓天才，无非就是能最早最充分地认识自己的价值，从而以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由瞬间到永恒的有效转化。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命，然而相当多的人直到濒临死亡也没有弄清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这正是人类的悲剧所在。 生命。

0: 这神秘而美丽、不可捉摸而异常珍贵的存在，你究竟隐逸着多少暗示？而哲人的终生存在，就是捕捉这样一些暗示吗？
1: 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生命的化妆》。
0: 生命的化妆，作者林清玄。我认识一位化妆师，他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因此，我实在忍不住问他，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他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刺激的化妆是把人凸显出来，让他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他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没有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的。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它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 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身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
2: 会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遇见了对的人，你什么样子他都愿意陪伴在你的身边。陪伴是爱的延伸，是最温和也最强烈的承诺。

我最怕看到的不是两个相爱的人互相伤害，而是两个爱了很久很久的人突然分开了，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我受不了那种残忍的过程，受不了那种无言的结局，因为我不能够明白，当初植入骨血的亲密，怎么会变成日后两个人两两相望的冷漠。原来，这就是爱情的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早已被熄灭，又何必再去追究。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偶尔的抱怨一下单身，羡慕一下情侣，然后又庆幸自己单身非常自由，这样的自我安慰每天不知道要重复多少次。但在心底是真的想找一个真心爱自己疼自己的人，但是从来都不会主动，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生怕自己付出的真心得不到回报，也生怕自己会受伤害。

新中国的曙光终于从地平线上升起。原本中央计划在1950年1月左右成立中央政府，但考虑到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同时为了警惕帝国主义者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提前举行开国大典。具体时间选定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也是反复权衡后的决定。当时国民党空军频繁出动，几个月前还空袭了南苑机场，造成了人员伤亡。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深入分析了敌机特点后，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敌机长途奔袭，大多上午行动，下午一般不出动。下午3点举行，敌机从所占机场起飞向北飞行时，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难以在天黑前返回。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为了保密，开国大典的具体时间直到典礼开始前5小时才由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那5个小时的等待里，有多少人彻夜未眠，我们已无从知晓。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所有的等待，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屈辱，都在那一刻化作了山呼海啸般的沸腾。